0: 在不知道，有可能是减速机落下去了，有可能是灵巧手落下去了，也有可能是一些执行线性器或者是一些功率半导体落下去了。那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中午跟梁总讨论的时候，比方说你问我当下那么人形机器人当中有哪个细分领域未来最具投资价值，我觉得呢可能是功率半导体，它是一个人形机器人上面看价值量并不大的这个细分领域。但是由于呢这个里面有估值很低廉的公司，比方说二十多倍的估值，但是有三四十的增长，那么它反而未来两年三年之后给投资者带来的实际的预期回报率啊，要比你感觉那个价值量最大的什么线性这个减速器啊关节的呢，其实反而要好的多得多。就是霍华德马克思这句话嘛，就再好的公司支付过高的价格也没好的收益，但是有些呢看上去不起眼的东西，但是有合理的价格，偏低价格反而会给你带来更好的回报。
1: 嗯，好，就是其实再好的公司也要找到一个合理的价格，对吧？啊，这个结论，梁总呢什么建议？
2: 第一个呢，我觉得一定要区分这个题材概念和真正的产业兑现啊，因为人形机器人这个主题的特点是，特斯拉搞个什么事儿，马斯克说句什么话，然后就炒一波，然后呢兑现不了，然后股价又跌下来啊，经常是这个样子，过去几年啊，所以。固然这个人形机器人也好，或者机器人也好，什么万亿市场，我觉得也同意啊，长期来看万亿市场是有可能的，但是毕竟我们刚才也讨论了，现在还有很多的瓶颈，离真正的商业闭环还远着呢，所以还是要去跟踪这个产业兑现的这个进度，这是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呢，我是觉得呢，从投资方法论来说呢，我是觉得两种啊，一种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追求估值比较稳健的标的。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人形机器人零部件公司其实也是汽车零部件的公司，很多汽车零部件公司它在我往前走一步就变成了相关的人形机器人或者机器人的这个零部件的供应商了，对吧？那这种标的呢，它呢有一个特点，主业还不错的，所以呢有一定的业绩，所以估值也不算特别贵，所以呢你如果是比较稳健点的呢，讲这类标的呢我比较觉得比较合适啊，这是一类标的。第二类呢，你追求弹性，对吧？那就找纯粹一点的啊，就是聚焦在某个人形机器人特定领域的，或者说是做整机的啊。但是这个环节现在看起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估值太贵啊，估值太贵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两种呢，大家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你是选稳健一点的，还是选弹性大的，都有标的啊。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说要注意估值啊，不要单纯的跟着题材，跟着这个热门的一些事件来去炒作啊。
1: 嗯，好，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啊。虽然说人形机器人的 ChatGPT 时刻呢还是需要一点时间，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依然是值得大家重点关注的一个赛道。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对您的投资会带来更多的一些帮助。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当前科创债正成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工具，从债市科技板落地到科创债 ETF 快速扩容，从民营股权投资机构破冰发行到评级体系创新突破，科创债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试点到体系的深刻变革。如何让长期资金精准直达硬科技领域，如何破解创投机构募资难退出难的结构性痛点，当科创债从探索品种走向制度保障一二级市场，如
4: 为金融机构的授信提供客观的全面的一个决策的依据，
5: 正因保单次方协同机制，政府呢是搭台了定政策指导方向，那银行呢投放了我们的信贷资金，担保机构呢增信放大，保险机构托底保障，形成了已经闭环的我们的风险分担链条，
6: 形成一个守信、融资便利、产业增收，然后农户更加守信的一个良性循环。金融机构在这个循环当中，
7: 一个信用村的指标不仅仅看的是经济指标，更重要的需要看它的治理效能，不仅要看当下的情况，更要看未来的发展潜能。具体而言，我们设置了五大类的核心指标，包括这个组织建设、它的产业发展、治理效能、人居环境以及信用的生态，既要看硬实力，也要看治理的软实力。在信用户的评定层面，也是需要打破一定的数据壁垒，基本上要实现从基本信息、资产信息、行为信息和评价信息的四维归集。在信息采集方面，我们推行网格化加数字化，一方面要依托网点的优势，发挥村内关键人作用。

0: 并入户走访信息核实，信用建档，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那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要依托这个建档的这个评分机制，形成一整套的这个建档的评分，为不同评分梯度的农户精准定制专属的一些授信产品。这个信用的评定肯定也不是一评定终身的铁帽子，而是随着行为变化的活资产，必须建立一套动态复评的机制，定期的了解和掌握档案信息的一些变动情况，进行更新，确保信息和渠道的延伸。可以通过多方面共同组建驻村金融服务团队的模式，设立普惠金融服务点，深入乡镇村组田间地头开展上门服务，提升村民的金融素养和信用意识，真正打通惠农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如何打通和构建镇银镇村四维协同的新格局，我们首先是要以政策引领、金融赋能、基层协同、群众参与作为一个联动的目标，要打破信息壁垒，打通数据孤岛，推动完善农村信用信息数据库的建设，为信用评定建立一个坚实的数据底座。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建立一些正向的评估机制，同时是不是也可以探索农村信用体系的风险补偿机制，为金融机构分担部分的信贷风险，提高服务三农的积极性。那么在金融机构层面，更多的是做好服务商，以金融科技赋能信用体系建设，将金融服务真正送到家门口。在联动的机制上，建议可以建立四方联席的会商制度，定期沟通信用创建的难点、数据贡献的堵点和产业融资的需求，完善风险共担机制，探索阵营担保、阵营保险的风险补偿机制，包括推动标准化的一些场景的复制推广。谢谢大家。
1: 新农人啊，这个群体啊也在壮大。那么这些新农人呢，他是高学历的人才，但是他学的呢不一定就是我们一些农业经营或者农业种植的一些专业，但是他们怀揣着对农业、农村、对乡村产业的这个热爱啊，也是扎根在农村。那么这两类群体的人员啊，在我们农村现在是越来越多。那么这也是农村建设发展的一个宝库啊。接下去就是要培养既懂农业生产经营，又懂金融知识的这样一些复合型的人才，坚持运营前置，引入专业的团队啊，参与到信用村的建设和产业运营，确保项目的可持续，能造血，增强金融机构的一个投放的信心。谢谢大家。

0: 今天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啊，然后想结合我们农业保险的实践经验，以保险行业的视角和大家来分享四个我的这个思考和观点。第一呢，是深化信用维度的多元的融合，夯实信用评价的底层支撑。那农业客户的信用画像，
1: 打造浦东普惠金融新生态。顽疾是融资难融资贵，痛点是信息不对称，而破题之道不在于大水漫灌，而在于精准滴灌。我们清晰地感受到农村金融的四个毒点：一、信用信息归集不全面；二、评价应用场景不广；三、金融产品适配性不足；四、农户对信用积累的认知仍需培育。这四个毒点恰恰也是信用体系可以发力也必须发力的地方。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看看浦东三农与信用可覆盖的家底。这些数据来自于浦东的农委。浦东目前共有24个镇、355个村委会、51.78万户的农户基数，566个家庭农场，以及多个国家级、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目前已完成了19.7万户的信用户的评级，意味着仅农户和市农企业这一端，有着数十万计的真实客户群。他们有生产，有经营，有迫切的资金需求，理应被金融服务，信用有价。要让守信变可

0: 感知和兑现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的想法是，信用等级越高，授信额度也越高。其实在农村，授信额度越高是一种荣誉和身价的体现。
1: 我们是觉得在农村信用当中，其实有一点就是我们的乡村文明，我们不可以依靠人情的这个制度啊，来去做我们的一些信贷和金融的判断。但是在农村，其实它的乡村文明还是非常具有这个参考价值的。比如说有没有参与到集体活动当中，然后是否家庭和睦啊，包括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然后我觉得都是可以在未来考虑到我们这个农业信用的它的这个板块当中。那第三个呢，我就觉得跟我们的这个工商企业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更多的还是要考虑这些基层的实实在在的反馈。那这个实实在在的反馈，未来就是呢搭建出这个整体信用的颗粒度、细微度，那可以作为我们这个农村信用的这个补充，对于我们金融机构来说，去判断一个合作社主体的履约能力。报表一般来说只能判定一个经营主体的他的一个还款的能力、履约的能力，但是他可能很难去判断他的履约的一个意愿。那只有是从我们的乡村文明，然后从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基层的一些反馈，综合我们的保险数据和金融的银行数据，才能看得出就是他真正的还款的能力和他的履约的一个意愿。
2: 请陈总再给我们分享一下，对于这个监管认定比较好、深耕三农、合规普惠的这些优质的小贷公司，怎么样去呼吁市场上对它一些正向的认知和扶持？
0: 我一直在有这样一个想法，金融监管局对于我们小贷公司每年都是有一个现场检查和评级，包括律师啊，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啊，到现场来就是这个做调查、做数据分析。那么就是每年可以根据现场调查的结果呢，是有一个评级 A、B、C
3: 合作社。
2: 再请教一下陈总，该如何拓展农村应用的场景，加强和银行的合作？
1: 接下来呢，我觉得未来可以在三个方面跟我们的银行呢有一些相关的互动。第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金融机构的双方的数据可以进行一些交流，形成我们这个金融体系里面的一个信用的标签，然后制定我们的一个信用体系的这个白名单，以便让用户更快的来投保，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放贷更加便捷。那第二个呢，未来我们合作的空间我觉得还很大，因为目前我们的征银保单的话，它主要是集中在一些比较传统的基础的农业这个产业上面。那随着我们这个上海的乡村振兴的这个发展，包括我们的这个政策在逐步的打开，我觉得未来我们可以往农业科技，特别是我们农业科技三个赛道，一个育种赛道，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现代的农业化的设施设备，第三个是生物制造，同时还有我们市农委然后市政府非常关心的农村集体资产，然后土地履约，包括我们的政策即将打开的这个活体的抵质押物的一个流程。我觉得在这一方面随着我们的这个政策打开，随着我们的政府导向的思路越来越明确，其实我们银行和保险可以扩大我们的这个合作的这个范围，然后做好我们这个金融的工作。那第三点呢，我觉得尝试一些我们全流程全链条的共同的一个协同，一起成立了我们的工作小组，共同的到我们的农户的田间地头进行这个查勘，开展更多的合作。
2: 通过刚才的交流也可以看出，我们目前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评下体系也需要不断丰富各种应用场景，更需要金融机构、农业企业和政府部门形成合力，最终让信用真正转化为融资便利、风险保障和产业发展的动力，实现信用有价，更好的服务乡村振兴。再次感谢各位嘉宾，也谢谢大家的交流和分享。
4: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

报发表了一份研究，借助 AI 从38000多个分子提案当中，为可降解血管支架筛选 PLLA 改性配方。其实我觉得医疗或者说医学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些话题啊，所以我们要表示。

0: 我发了一个苦脸，我说你看我的第一个学生来读博士的，他自己都换成博导了，都换成教授了，我这个才做完。所以有时候那个时候非常难，但现在呢，我们通过人工智能辅助我们这些器械的研发，就大大缩短这个过程。
1: 是，所以还是有非常有效率的一个提升啊。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讨论一个，就是AI 可将主动脉夹层诊断时间从15分钟到20分钟压缩到3分钟，这个也是之前您说的啊。那在危急重症场景当中，智能体在多大程度上它确实可以绕过人类的确认，它直接发出警报，现在可以吗？
0: 可以。最近大家可能都在媒体上看到，美国有一个议员从乌克兰回来以后，由于主动脉夹层猝死，大家在网上都在评论这个事情。后来我在想，他的医疗条件应该是最好的吧？
1: 对。
0: 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他没有意识到，没有这个预警信号。我们现在呢，希望未来通过可穿戴设备，通过一些影像学，包括他自己的症状啊，他觉得很辛苦，他会非常给你一个快速的预警信号，坏了，你要干嘛去？他呢？
2: 提供真正的价值，这件事我们还在坚持和探索当中。
3: 我们觉得可穿戴的，不管是一个一级发行，还是说是一个二级需求，都有很大的这么一个发展空间。
4: 募集资金呢，也主要投向了科创基金跟投。目前大部分的资金呢，已经完成投放，落地了上海多家硬科技初创企业。
5: 从经营层面来看呢，科创企业一旦有经营成果的转化，那么它的成长性是非常突出的。
6: 我们的债券 ETF 有3000亿，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超过20%的交易所科创债是通过我们科创债 ETF 来消化的，而且这个规模还在不断的上升。
7: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科创债通融起未来，科创债全攻略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8: 女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9: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0: 为您看到过很多这个 AI 的加医疗的项目嘛，那您觉得您在您看到的项目里面有没有哪些是可以帮助未来的这个 AI 诊断发展得更好的呢？
1: 对，我觉得刚才孙院长也提到很多的这个方面哈，包括院前、院中、院后，其实
2: 具体交流，这样子效率就很高了。
0: 嗯，
2: 这个他也可以 get 到重点，
1: 对，
2: 他自己有哪些要注意的，和人家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是大家都比较是相同的一些注意点，这个完全可以交给人工智能来做，这个就把工作。

0: 在坐诊的时候，您遇到过，肯定是遇到过很多来给你普及一些这个 AI 工具的。那么您在接触这些 AI 工具的时候，您发现有哪些优点，哪些还不足的地方呢？
1: 优点呢，刚刚都讲了，这一方面来讲是提高工作效率，可以抓住一些要点，还可以帮助医生做一些医患之间的交流，这些常规的一些科普的科学普及医学常识，怎么注意点，我觉得。那么就讲到还有努力的空间来讲呢，就是我们现在碰到的是各个医疗机构啊，它那个信息数据不一样，不通，这是个大问题。他外面做了很多检查，拿得来，医院这里讲这个东西，你个人医生觉得这个不可靠，他要重新做，重新做要花时间，还有患者有时候忘了拿得来了，那么网络上他又调不了，现在有的同一个城市啊，同一个系统没问题，这个也可以做得好，但是跨省市的话就出现问题了，这个是要可能要政府部门来统一解决的这个问题。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有的基层呢，它可能设备的质量还有这个采集数据的准确性，好比像图像清晰度和重要的部位，他可能没扫到这里，或者在边缘边角的地方，他没有get把信息提供全面，那可能这个要重新来也是，这个是我们临床上碰到最多的嘛。那患者来讲，哎呀，又要做检查，他觉得又耗成本，又花时间，但是为了精准的判断的话，他又必须有这些，所以这个是我们临床上碰到的一些问题，可能要不断的完善。就是我们现在 AI 有很多的软件落地了，它的泛化作用就按照这个还是和真实世界有差距的。这个因为它做这个软件集成的数据的话，它是优选的提取的一些标准的图像标准的数据，你不符合要求的我剔除了，但在真实世界当中你还得面对这些有，就像我们做临床药物实验有 RCT 的研究，就随机临床研究对照研究这样的，它有一些新的东西要输进去来完善它，因为很多东西开始不认识后面认识了，可能这个疾病以前没有，未来又出现了，因为这个环境各方面的因素可以造就一些新的疾病来，我们像我们眼科最典型的，以前来讲干眼症很少，现在干眼症很普及，就跟整个大环境啊，这个
2: 电子产品
0: 短视频
1: 产品啊都有。你讲到电子产品呢，我们以前有一个眼科的有一个叫视频终端综合症，就是看这个屏幕看多了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以前没有这个问题，现在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它的疾病谱也在改变当中，所以这一块来讲也就是要不断的完善当中，要跟上这个时代潮流，将来如果是生物指标的完善以后，加入生物一些这个标记物，它可能更完善，可以更精准。
0: 那么孙教授，我们再回到我们说的这个 AI 诊断啊，那现在就是您已经用上这个 AI 诊断的这个辅助了吗？您觉得比如说如果它的诊断对您来说这个准确率大概是多少呢？
1: 这个每一个模型不一样，我们用过很多模型还是有一点差异的，还有呢就是有的是海外的数据呢，它的覆盖人群

0: 关注和意识，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啊，现在手机离不开了，
1: 嗯，
0: 特别智能手机，哎呀，这个方便啊，也不要出门。
2: 三甲医院是这样子，但是很多的基层医疗，他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这种，
1: 嗯，
3: 是 AI 无法替代。未来整个的展现形态是一个人员工和数字员工一个融合的团队。

0: 为什么我们在当前的这个市场环境下，券商都在强调提高自身的财富管理能力？财富管理对于一家券商投行机构而言，它的意义在哪儿？
1: 财富管理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吧，应该是达到一流投行建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那么我们看到近些年来，这个整个财富管理业务呢，是实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那么机构的一个专业化水平啊，也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的确积累了巨额的这个居民财富，这为财富管理这个提供广阔的一个空间。另外，财富管理业务呢也具有低资本，然后这个抗周期、高附加值这样的特点。那么从行业的一个财务表现也看呢，就是财富管理收入啊，在行业收入占比呢日益提升，也的确是成为了这个行业的这样一个稳健经营的这样一个稳定器。那么从国际经验来看呢，财富管理的转型应该也是国际顶尖这个财富管理机构的这样一个

0: 你是一个卖方投顾，你还是一个买方投顾，你是在卖一个产品，你还是在提供一个解决方案，这个在场景上它是能够非常清晰的能够体现出来的。但是这个商业模式的这个场景的搭建是一个需要，就是整个公司从考核体系、人力资源配置，从这个业务的培训，从这个执行团队的对接，它是一系列的这个一些要求，
1: 新的这种应用场景。那中信证券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您可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2: 就是整个我们的财富管理，就是未来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展业模式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从财富管理角度来讲，财富管理的核心是做财富的配置。那要做财富配置的话，你要懂产品，还要懂市场，还要懂配置，然后还要结合客户的风险偏好给到他最适合他的方案。所以呢，整个财富管理未来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就是，我总部会有一个生产观点的团队，是真人的团队，还有一堆数字员工，然后呢还有我们的面向客户的投顾。那这三类人他们是怎么是协同？我的投顾他是日常跟客户去交流，就是知道客户需要什么，知道客户的偏好是什么，他是起到了需求搜集和方案反馈的作用。总部的投顾团队他只是生产观点，也就是说生产我们的配置方案，按风险级别分成5级，每一级客户总部的团队都会给他一个标准的财富配置方案。那在标准化的

0: 拖不伤吧。但从我个人角度讲讲，我觉得这是不够的，对吧？因为我们跟其他同业不一样的点就是在于，我们本来就没把我们定位于一个证券公司，就是单纯的只是一个股票为主要载体的这种服务的一个东西。我们是把自己想的比较宽一点的，我是财富管理公司，实际上就是我们投顾里边真正做股票服务的可能10%-20%啊，绝大部分都是从配置和产品服务的，就是说这也是跟别人的一个差异。第二条呢，就是说你不能对投顾要求过高，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讲一加一加 N 什么，这个 N 就包含了就是总部的各种的能力的一个聚合，对吧？前端是投顾。
1: 我看到有些机构在尝试，他可能把这个在我们财富管理部门，他也会去设置这个投顾的投研支持，去做类似于这个投顾工作室啊之类的。我不知道我们在这个投顾和投研更好结合的这个方面会不会有一些创新。
0: 如果没有一个就是说强的研究，我觉得他的财富管理是不长久的，因为你很容易受到挫折，就是你很容易就是说你跟客户的预期就会有产生偏颇。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财富管理部将近一半的人是在投研上的，对吧？在行业里面是没有的，基本上唯有我们一家。其实在研究这种能力的赋能上，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而且我们现在用的还挺好，我们希望这块不停的加强。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有些那个人力的招聘的话，不光是懂行业的，就是说现在就像我们补充的，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可能那个懂 AI 的可能更多吧，数学的更多吧，就是基本上往这个角度的可能会更多一点，对吧？他并不是懂行业的，行业分析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可以从外部获取，对吧？就我们就不做，我们一直做就是外部供给不足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觉得核心要控制的能力，你必须要自己做才行的这种东西。
1: 我们现在也看到这个大家都在提数字化转型，然后那您觉得去赋能我们财富管理

对贺立昂来说，上海就像一个数字创新的健身房，让数字化创新在真实场景中不断地被打磨、被验证。贺立昂是源自英国的一家消费健康领域的领军企业。对我们来讲，在中国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立本土化的品牌运作，那这个大概是在1980年到2014年之间。第二阶段是在2015年到2022年，这是一个全球的整合的阶段。先是格兰索史克和诺华的这个飞行方药成为了一家合资公司，然后呢又去和辉瑞的消费健康业务整合在一起，成为一家合资公司。2022年之后呢，贺立昂就诞生了。

0: 第二个呢，就是市场的应用端。那更多的呢，现在很多这个医院已经把这个 AI 辅助搁到里面，搁到我们这个那个医保。
1: 那它也有方向，比如说，哎，我这神经外科问题，我肯定上海，我找华山医院，它这些都会告诉你，所以就极大的增加了我们这个医疗的可及性，
2: 嗯，
1: 和方便性、便利性。这个我觉得他们包括农村的老人对豆包都很熟悉，都知道啊。我虽然不会用，儿女会用，但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带着这个某包去
2: 帮助我们在医疗普及上，尤其是对于一些偏远地区的这些留守的老人也好啊，他们能够起到一个初步
3: 考虑你整体的平衡，比如我能不能立得住。首先他做了架构，高先生你就技不如人了，那指定材料你用得好，那跟用得不好它也是一个评分的细节。
4: 如果满分是五颗星的话，能给我们打几颗星？
3: 首先蒋选手呢，这个作品我可以给到四颗星。那你这个作品看在你小伙子长得比较帅的份上，给你一个两颗星吧。
4: 看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花艺比赛怎么那么狼狈呢，可是我觉得狼狈之后那束花才真正有了它活着的样子。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干细胞曾经让人糖苦色片，经过科研人员多年研究，你慢慢掌握它的规律，技术越加成熟，更多的出台标准也让干细胞研究更规范，未来有望为健康带来更多可能。
1: 干细胞呢，经过了有将

然后呢，实现投资者的全周期性的陪伴。最后啊，回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风险前置教育做得好不好呢？不在于我们到底说了多少，而在于投资者在做每一次投资决策的时候呢，

0: 然而，智能体在获得决策权和行动权的同时，也带来了情感依赖、拟人化滥用、数据安全、权限失控等一系列系统性挑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及时出台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为行业划定了底线与红线。短期来看，企业需要进行自我审查和合规评测，这可能对应用速度产生一定抑制，但长期而言，明确的规则恰恰让企业敢于放手部署，让行业在健康轨道上加速奔跑。监管与发展的关系并不是零和博弈，相反，底线越清晰，
1: 数量在哪里？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要去追溯它，因为你的设备可能到了某些人手里，他可能把它破解了，你就追溯不了了。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要发展一些这个新的这个安全技术在端侧，能确保它能够可追溯，这个可观测，所有的这个行为能被审计这个技术手段也是能实现，只不过会比云端复杂一点。
0: 当讨论从该不该用转到能用在哪儿，智能体的真实价值开始显现。在一些场景先行先试的过程中，权限管理、数据安全、指令遵循能力构成了企业部署智能体必须守住的三大底线。对此，业界也有不少人士认为，可以借鉴自动驾驶的分级管理模式，即对低风险场景鼓励大胆探索，对高风险应用则需要标准与创新同步推进，必要时甚至让安全规范走在技术部署之前。
2: 盛旺科技服务了这么多企业AI 技术落地的时候被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现在其实企业最大的瓶颈其实是在数据上面。如果要部署 AI， 要让智能体能干活，你先得把企业的这些私有数据得整理好，让 AI 能用。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蛮多的这个数据它是散在各个地方的，特别是这个就是结构化的数据，还可能有些行业会整理的好一点但是非结构化数据都是散在应用系统当中或者是备份系统当中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规则经验都是在员工的脑子里的，都还没被写下来。那这个就变成了，就是说我如果想要让 AI 能干活，我得让 AI 知道这个活怎么干。那知道这个怎么干这个信息过去是没记录下来的，所以这个我觉得现在是大家对 AI 智能体能不能干活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能不能有这些数据和相关的知识沉淀能不能把它整理好让 AI 能用，这是它的第一个挑战那么第二个挑战呢是有了这些基础以后，那这个智能体能不能把活干好，能不能准确度达到比如说80%-90%或者98%以上，能不能让这个企业放心让他去干这个呢就是第二个挑战。这个挑战呢今天呢我觉得大部分企业还不敢这么做，大部分企业还是让 AI 来这智能体来提供建议，建议下一步的行动是干什么，然后人工再来判断一下是不是可以这么干。
3: 现在提升数据质量还是有一定难度，但是也有非常大的这个空间。就像我们比如说医疗领域我们对某种病，我们所有的这个一些这个病症的一些这个数据我们都可以收集起来，都可以训练我们的智能体，所以这块的这个数据质量的提高，数据飞轮的推动，我们这个大模型智能体的这个发展会为越来越显现出它的这个一些这个能动性驱动性。
0: 从现场两位嘉宾的实践和观察来看，数据治理能力还是当下企业部署智能体时面临的现实障碍之一。

0: 除这种重大的产业项目，除了常规的，比如说专业的场馆或数字的平台或者是园区以外，其实我们是希望鼓励企业去开发文化加科技的这种新型的演绎的场景和项目啊，所以这是一个。那么同时在内容创制方面，我们今年其实也首次将 AI 的短剧和 AI 的漫剧纳入了支持的范围。那么在游戏电竞这一块呢，我们今年支持企业来建设游戏出海的服务平台啊，所以除了这个以外呢，因为近期这个国家电影局和市场监管总局其实也发了相应的举措，鼓励电影院来积极的升级设备改造，然后能够来支持虚拟现实内容的这样的一个放映。所以呢，今年我们在政策的申报上也是先行先试，在在建类的项目当中，我们增加了对电影院改造升级成 VR 影院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的内容。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 VR 的未来的这样的影院可以率先在静安可以落地。那其实也希望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一方面静安可以吸引更多的这个吸引和培育更多的优质的企业，
1: 也把这些高校的这些对于游戏产业有兴趣的学生做的毕业设计，包括他们创意的这些产品能够引入到我们孵化器里来，对它进行培育。那么我们呢，通过我们的开发发行，包括一些政策的指导，那么对他们进行真正的市场化的商业化的去培育。那么因此呢，也形成了高校创意源头、产业孵化赋能以及最后市场验证那个出口这样一个闭环的一个逻辑。
2: 有没有一些好的项目呢？现在
1: 那现在有很多，我们现在孵化器还在筹建中，大概下周正式的这个那个入驻，那么已经有二三十个项目在对接了，而且我们对接的是全市甚至全国的资源。对，
2: 大家一说到相关的产业，马上想到的是能不能马上让我自己也看到啊，让我自己也有感受度啊。您刚才提到了我们静安有这么好的一个产业方向，还有这么好的政策，项目怎么样？
0: 我可以介绍一些这个消费者可以接触到的项目啊。首先可以介绍一下 VR 的项目，因为其实这两年静安比较率先的在就是虚拟内容制作的这个赛道上做布局，所以呢其实也出现了一批受到市场比较肯定的 VR 的项目。

0: business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1: 是一种高端制造的这样一个属性来看待它，跟历史上我们看到所谓的。
2: 新能源汽车崛起啊，还中国的很多一些高端装备制造的崛起啊，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3: 档次上面的啊，所以它的竞争格局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是极度。
4: 那个点是什么？现在制约的因素是什么？很多人也说，可能就是在大脑其实就是模型嘛。那我看很多公司也开始研究世界模型等等啊，梁总怎么看这个制约的因素？
3: 对，我觉得现在更大的制约其实是。 它的就是大脑是吧？就还是个模型啊。因为现在呢，我们的所谓的人工智能，更多的是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虚拟世界的这个人工智能，现在进步应该说非常快。包括我们现在在尝试着用这个 AI 来提效，特别是让 AI 做一些投研的工作，你会发现哇，我看得很惊艳啊，进步也非常快啊。但是物理世界的 AI 跟大语言模型的 AI 其实差异是很大的啊，所以现在呢，物理世界的 AI 其实我觉得是刚刚起步。我们也看到一些著名的一些学者啊，包括从这个大模型公司跳出来一些顶级的一些技术专家，现在开始去创业去搞物理 AI 了啊。那说明在的两家公司就英特尔和微软，对吧？英特尔和微软其实就是大家在交替进步，对吧？软件进步了，拉着。 逼着这个硬件进步，硬件进步了，然后推动软件的这个性能的这个提升啊，所以那时候有一个词叫 Wintel 啊，就是其实就是这两个公司统治了 PC 时代的这个电脑啊，那其实我觉得目前来看呢，我觉得相对来说滞后的应该是软件层面，就是所谓的物理 AI 这个啊，但是不排除它再进一步之后，它又逼着硬件去进步了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啊。
1: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像人形机器人啊，就包括像语数的上市，我们都会觉得说，在全球的这个机器人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还是有一些标杆意义的。那语数的上市对整个赛道意味着什么？未来的这个产业的发展趋势，我们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数据或指标去判断啊？怎么去观察？陈杰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5: 对，我觉得就是语数上市啊，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这个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 在全球范围内已经遥遥领先啊，这个词确实有点一点都不夸张。我们拿这个2026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这个数据来看的话，中国占到了全球的90%以上啊，可能带95%以上这个准确的这个数字。所以说基本上全球的这个人形机器人都来自于中国的制造啊。那这个当中呢，我们看主要有几个重要的原因啊。一个呢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全产业链优势。我们看到像这个北京不是一个新兴产业链。 投资价值的话，大家首先这个固有的惯性思维是从价值量角度来看问题。就比如说一台人形机器当中，什么零部件卖的最贵啊？比如说大家可以按照所谓的减速机啊，然后这个行星这个谐波啊，然后这个线性执行器啊，零翘手啊，或者说这个身体上的一些所谓的线路等等，按照价值量从高到低排序，然后呢会产生一种惯性思维哈，就是说我价值量越大的东西，我就越具有投资价值。比如说我们看到大量的研报。 啊，行业的一些研报或者等券商研报，他们在推荐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投资。
6: 就 recursive self improvement， 就完全就可以自我进化，就非常危险了。就国际社会能不能大家坐在一起来？那如果大家能不能说我们都保证在这个线之外，让我们不要触碰这个红线？那我们完全什么事情我们就交给人工智能吗？ 所以我们自己就不去动脑筋吗？
7: 智商都下来了，知识也不需要了，因为知识都在 AI 上。
8: 对啊，就是啊。

他竞争的角度来讲，其实可能啊，那就是说这个应该通过这个就国际社会啊各方面的这种机制来看，能不能大家做得起来，有没有可能我们形成一些这个就是我们想的一些技术一些标准，我们知道过了这个线是吧，可能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那如果大家能不能说我们都保证在这个线之外，让我们不要触碰这个。

0: 红线。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叫就所谓相当于有一个安全标准。那这个的话呢，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但是现在呢，我觉得至少那些前沿公司他们应该了解，就是当因为大家就比较担心，就 recursive self improvement， 就是完全就可以自我进化，
1: 对，
0: 就这一点，那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就非常危险。
1: 我相信，如果知道的话呢，可能赶快有一个预警，红灯一亮，哎呦，新人类出现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呼吁一下了，尤其是您作为这个 AI 治理方面的国际专家，就是这个点，我认为是最关键的。

0: 少数行业或者部分这个区域的客户的，而是一个体系性的重构。那对于券商来讲，我们甚至认为 All in AI 它不应该是一个选择题，它反而可能会变成券商后续的一个幸存者游戏。客户的服务的深度有所加强，比如说它跟我们的交互是不是频率升高了呀，它的 AOM 的质量是否有增强，它与我们的整个服务的连接是不是变得更多了。那么此外呢，就是从运营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不可避免的要谈到的一个人均效能。因为其实 AI 整个改变的是我们底层的一个组织的重构，这个也是可能华泰在近期比较聚焦提出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的 AI 要解决的不是给某一个员工提供了一个 AI 的助手，而反而是可能是我们的员工跟着 AI 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化的团队一起来达成客户的服务。所以那从体现上角度来讲，我们的单员工的产出应该是提高的，所以这个是从运营的角度可以比较直接衡量出我的 AI 的效能的变化。
1: 随着券商在数字化 AI 这块的投入的持续走高啊，您觉得 AI 在投顾、投研包括风控方面的有效性当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首先说风控，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场景，因为其实 AI 在处理海量数据去做相关预值的一些监控，然后和对于很多的行情提出预警的这些方面都表现的是非常出色而且可靠的。在投顾、投研的场景就会相对复杂一些。那从我们现在的设计角度来讲，它在海量信息的结构化处理和对于行情数据的提取方面确实做得很优秀，但是实际上呢 AI 我们会认为它在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复杂的角色，如果它的背景信息有大量的言外之意的补充的内容，还有呢可能高度的个性化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需要人工来介入的。所以在我们目前的处理中呢，我们在很多的投研服务的场景中，投研底层我们是可以借助 AI 来完成的，但是在对客的沟通的这个环节，我们希望它是由人来完成这个高质量的沟通。那当然它也是一个持续的信任建立的过程。
1: 其实从华泰的角度讲，对于 AI 的应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深入的阶段了。在您看来， AI 跟人工投顾之间的一个协同边际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0: 其实市场总会讲说AI 和人的关系是 AI 去做大量重复性的工作，那我们其实在内部的沟通中也会说不做工具人，要做会使用工具的人。当然我们也会说我们用 AI 率先替代的是那些高度重复化的、规则化的、数据化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但是实际上我想以现在 AI 的快速的发展的过程之中，留给我们人类的去做高质量决策的剩余的部分是越来越少的一个状态。实际上现在在我们内部打造的相关 AI 项目中就有专门去选出来的我们叫超级投顾，去配一个 AI 的工作室来专门辅助它去做前端更有价值的客户的服务的场景。现在在对客服务的阶段，我们其实给前台的员工提供了大量的 AI 的工具，包含了我们底层的一些研报的脱水、数据的分析，包括一些报表的生成，还有我们前端的一些可能爆款文案的生成，包含对客话术的一些生成，还有我们可能客户问答的时候 AI 会先给它生成一个我们分析过后的大概率正确的回答，来减轻员工的工作量，来提高他的工作效率和提升他回复和面客的专业度。
1: 我们知道券商的买方投顾转型其实已经推进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不同的机构之间呢也采用了不同的这种实践模式。买方投顾转型这件事情中的难点到底是什么？
0: 那当然本质上来讲呢，就是您提到了，就是券商买方投顾的转型其实它也是一个跟过往的几十年的发展来不断的和解和寻求共同发展方向一个命题。

0: 们现在券商都在做的买方投顾转型的这样一件事情。但是我看到很多券商啊，这个可能在行业上它还是会存在一个标签化，或者说我组建了买方投顾团队，但我中后台还是一个产品货架的模式。这件事儿的规模化的推广，它到底难点在哪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难？
1: 就确实我们的买方投顾的转型的一个核心，实际上是我们全台员工的这个技术能力的

0: 开户到这个组合管理，到这个投后服务，到这个投资者陪伴，这种就是如果这种子体系也是过于垂直的话，可能效率会有所下降的。所以我们提出来的这个统一的底座更多的是体现在我们的这个数据基础和知识体这个层面的一个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吧。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我个人认为还是对于这个整个的人工智能的这个应用，还是能够大幅度的这个提高效率的。比如说我在这个开创这个新的场景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还是能够比较大程度的去节约我的一个成本。就我假设我的数据和这个知识体都是一个统一底座的话，只是在模型层面进行一个变化，那本身来讲我觉得还是能够大幅度的这个降低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1: 所以在您看来，其实 AI 跟我们的员工之间它是一个协同的关系，不是一个替代的关系。
0: 永远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 AI 和人工之间这个边界是永远存在的。因为整个证券行业还是一个人的生意，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交流，特别是涉及到比较大规模的资产，我的财产的二分之一或者是三分之一是由国联民生证券进行管理的这个过程中，我这个每一个客户经理，你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个是完全是替代不了的。就是而且要做出最终判断的，还是由人来做出吧。有更重要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一声音。当 AI 加速渗透每一个产业环节，数字世界的底层规则正在被重新书写。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亚信科技首席执行官欧阳烨博士，来听他分享来自产业一线的战略洞察和实践思考。欢迎您，欧阳博士。2026年亚信科技确立了 AI 优先的未来的

0: 片农民耕作的田地，我们用新的营养，新的耕作的技术给它重耕以后，它会焕发出新的更好的生产力。上一代的通用牧地技术，您可以把它定义成为叫做云原生，那其实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客户服务器的 client 和 server 的一些技术，原来都是 PC 机嘛，像这样子的模型面向这个行业的垂直落地的时候，把最后一公里的这个 gap 可以弥合掉。
1: 非常感谢我们欧阳叶博士的精彩分享，那本期第一声音呢就到此告一段落，领衔时代再续传奇。本期节目呢是由联想 ThinkPad 独家赞助播出，联想以混合式 AI 能力为前沿科技企业提供坚实可靠的数字化底座，与行业创新者并肩，共赴智能时代新征程。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节，精绝胜。

生物梅里埃是一家家族公司，是全球微生物体外诊断的领导者，它的历史堪称人类与病毒较量的历史。我们希望把中国打造成一个能力平台，从创新的这个角度反向赋能全球。1978年，家族的创始主席阿兰梅里埃先生就来到了北京，当时与我们中科院进行了很多的交流。1998年，生物梅里埃正式进入中国大陆，那么逐渐把在上海的这个职能转化成大中华区的这样中心的一个职能。

在今年的两月份，我们中国战略2.0正式启动之后呢，其实上海的这个职能就更往前推进。我们不仅仅只是希望在中国把我们的业务做得更扎实，上海也将成为向全球反哺输送更多核心技术的一个平台。上海本身三甲医院的资源就相对比较丰富，临床医生经验也比较丰富的同时呢，又有更多的国际视野。2019年，我们与交大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共同建立了联合实验室，同时就儿童的感染以及相关的生物标记物进行相关的研究。我们也是关注在我们最核心的这个微生物诊断领域的一个病种上，如那个败血症，我们是跟国内的一家公司运用它的集成能力，然后匹配上生物酶来自身对于结构设置、流程设置上的优势，双向的作为一个互补。所以我们选择在上海，其实也是选择跟中国的生物医药圈同频共振。接下来生物酶核心有两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夯实稳。

中国市场。第二点就是中国作为一个能力平台，要源源不断地向总部输送更多好的解决方案。那我们现在在国内的一家合资公司，它的化学方光线的这个产品目前就在做出海的这个前期准备工作。当这样的一个通路走通之后，其实越来越多中国产品出海就变得更加可行。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林丽。那本周 A 股是冲高回落，尤其是周五啊，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继续走低，海外金融市场普遍上涨的情况下，依然是收出了高开低走的走势，极大的挫伤了多头的积极性。但问题是，市场的震荡还要持续多久？投资者还要继续等待多久？那9月15号到16号，
1: 周初没有强修复，那么大概率它要再向下，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再向下就是那踩那脚的时候，你要有钱去加仓。如果是你只是一直在里面这个满仓在里面折腾，可能就是你很难熬得出头，如果你成本高的话啊。所以就是在这段时间，我个人认为就是基本面它没有问题啊，从海外就看得出来。那么所以你也不用怀疑整个它的基本面，就它跌得多的时候你也不要怀疑它基本面，只是从筹码结构上的一个博弈啊，这是整个市场的一个情况。那么指数来讲，就是我认为上证为例，就是如果强，它会在这个位置3930到4000点啊，非常窄幅震荡。如果弱呢，下周再回去踩一下3850，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范围，所以它就是一个窄幅震荡的一个过程。大家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我觉得就是技术高手多动，如果你不擅长交易，就是窝挡就可以了。
0: 就是说你觉得还会继续震荡，但是短期尤其是下周周初或者周
2: 变化，那这个可能是决定了后续顺周期的分子端的一个预期的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分母端流动性的角度来看，那么整体的这个格局是怎么去变。那么我们觉得可能从目前的这个时间点到9月底附近，可能是一个像刚才两位老师所说的资金的博弈情绪比较重，那么你说的也有道理，我说的也有道理，那我们可能就高低来回切来切去的这个状态。所以整体的博弈情绪会到9月底附近会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性出来。那么正好也提到这个目前的市场的这个筹码结构，我们也给大家更新一个数据啊。其实前一段时间市场担心比较多的这个所谓的交易集中度，也就是前1%、前5%的公司，它的成交额的占比，那么目前已经回到了40%出头的水平啊。那么据相较于顶部的水平已经大幅度的回落，同时基本上已经回到了4月份左右行情刚刚启动那个时间。所以单论交易结构来看，那么目前的这个缓慢的缩量的过程已经完成了对市场至少关注度的一个出清啊。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说，在目前的这个阶段，科技股的继续的下跌不再是由恐慌推出来的，那这个和可能7月份当时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往后去看呢，我们觉得其实从科技的角度来看，也有几个时间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在未来的几天时间之内，OpenAI 可能会去开放它的这个 GPT-6 的模型。那么目前内测的媒体上的一些内测都表示，这个模型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也会给后续来自科技的分子端的一些潜在的支撑。那么如果说模型层面可能相对会偏弱一点的话，可能就我们说风格不太会向科技这边去转向。那么无论如何，我们觉得可能目前还是尽量维持一个多看少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尽量维持到月底的时间，我们再去做决定。
0: 嗯，所以还要继续等待，继续偏防御类的这样一个性质的等待哈。嗯，好的，非常感谢。的确，本周市场是出现了一个缩量的震荡。

0: 荡啊，那么本周整体来看啊，大盘的老灯啊，包括红利类的指数相对来说走得好一些。另外呢，以 AI 硬件为主的这些指数，科创类的指数下跌的幅度要大一些。那么这种风格会如何变化呢？会延续到下周吗？啊，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增量资金才能够入场呢？那我们来听一下大同证券首席投顾张成的观点。
1: 当下的市场走势进入到了一个多空纠结的一个震荡态势，但是明显相对来说可能空头更胜一筹。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以双创为代表的科技成长方向明显是走势偏疲弱，多次出现这种高开低走冲高回落的状态。另外一方面呢，一些微盘股题材股表现的比较活跃啊，此外呢一些红利低波型的品种啊，诸如说银行、保险，包括一些资源型品种，包括石化、煤炭啊，以及部分有色金属表现的明显更为强势一些，也说明资金目前持续形成合力。而从成交量表现来看呢，也一直是在这个20000亿以下徘徊啊，说明市场的交投意愿并不强烈。那么想摆脱目前的整个的一个这个弱震荡态势呢，我觉得一方面啊，要看这个外围市场啊，以美联储为代表的货币政策究竟走向如何啊？这个可能是对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个走向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向作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国内的整个的这些相关的一些科技题材的热点品种啊，有没有新的一些技术性的变革，或者说整个产业出现一些新的逻辑，来刺激整个板块走强，重新凝聚资金，形成合力，走出一个比较强的趋势啊。那么从盘面观察上呢，我觉得一方面要关注啊，双创指数能否在前低附近止跌企稳，同时呢成交量能否在这个上涨的过程中出现一个放量的状态，从现在不足1.8万亿附近啊回到一个20000亿以上，最好12.5万亿左右的这个水平，则才能说明市场重新进入到了一个强势向上的一个区间。那么至于说市场后面的走势如何，我们还要密切关注外围市场变化以及国内相关行业产业的一些逻辑，最终在盘面上关注整个市场趋势和成交量的一个变化情况。
0: 嗯，好的，张成认为呢，要关注外围市场的变化，同时要关注我们国内产业的一个新逻辑。另外呢，他认为还要关注双创指数什么时候企稳，成交额什么时候上升，的确都是我们要关注的点啊。那作为我们关注的点，除了大盘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什么样的板块才能更抗风险，才能开启下一波上涨。的确，我们看到本

0: 那刁先生。
1: 刚才这个林老师讲的，就老登和小登之间这些关系，包括哪些东西能起来，其实我们可以延续到刚才我讲的，其实近期的很多市场的这种运行是。

0: 经被打的一个比较高了啊。我们去看目前包括紫金，包括目前这些头部的黄金股的估值，可能都是十几倍、10倍左右出头的这个位置。但是小金属的公司，它的估值已经脱离了一个传统周期股估值的框架，已经是成长股的估值框架了。那不是说成长股的估值框架不可以，而是说成长股的估值天然的要去跟市场的贴现率高度相关。那贴现率呢，又和国际的流动性和国内流动性都有相关性，于是它可能要根据市场风格来。我们认为可能战略配置小金属的时间点，可能要到等到我们觉得9月底附近的那个时间才能比较明确。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建议大家可能还是以一些偏大盘的价值型的公司为底仓比较好。
1: 那再追问一下新秩序的这个产生啊，我们看到OpenAI 发布了 GPT-6，宣称是欢迎来到 AGI 时代。另外，我们看到特斯拉也公布说，这个 CyberCab 正式发布，那么自动驾驶风口似乎也正在来临当中。所以 AI 应用这块挺多的，包括我们看到这个 MiniMax 也是在跟美国的一些大厂进行分成的谈判。所以包括机器人，包括商业含量，都是 AI 应用。AI 应用方面，除了互联网，港股互联网，还看好哪些？
0: 我们觉得最大的一个机会，可能还是目前还是在这些互联网公司上。那么除了互联网公司之外呢，我们觉得包括智谱、MiniMax 这些头部的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大模型，其实也是资金配置的现在比较多的一块儿。像您刚才提到了，包括机器人的公司，我们觉得可能因为它的整体估值也是偏高，我们觉得可能还是要跟市场的贴现率，有一个比较高的勾稽关系。可能最好的一个配置时间点要等到刚才说的9月底。
2: Most of your pitches are going to be less than 20 seconds long.
3: No, I mean,
4: instead of regretting on Tesla.
2: Because of my relationships with the people that did invest in Tesla, I went to them and said, hey, we'd love to get into SpaceX.
5: 当前科创债正成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工具，从债市科。

产品，老道的客户重点在市场分析和资产配置，通过线上和线下做好长长久久的日常陪伴。自媒体时代呢，线上投资者教育是服务大众客户的主要场景。今年以来，国信证券支持经过公司专业认证的投资的顾问打造金融主理人的品牌。公司为其申请自媒体账号并纳入合规管理，支持主理人打造个人品牌和互联网传播的口碑形象。线下的这个投教活动，国信证券还喜欢走进学校参与国民教育，开发过一套涵盖中小学和大学正规出版的投资者教育读物。尤其是响应我们中国证券业协会的号召，走进大学讲课、组织活动比较多。然后走进上市公司呢，这是我们广大投资者比较喜欢的这个活动。国信证券铺路搭桥，组织投资者实地参访上市企业，向高管提出自己关心的这个问题啊，引导投资者从关注股票的价格向关注投资的价值转变。公司呢，还陆陆续续参加了我们共青团和街道办组织的寒暑托班公益项目，包括我们浦东的这个青年学堂啊，我们也经常参加。和公安机关的反诈合作也是国信的一大特色。国信证券从上到下都很重视这个我们社会的这个反诈宣传，公司也是鼓励各个网点呢发挥持牌金融机构的力量，参与到周边派出所、街道平安办的反诈宣传中去，将反诈打非和投资者教育相结合，营造理性投资的社会氛围。国信证券在西湖边上有一个国家级的投教基地，叫白沙泉投资者教育基地。公司组织员工成立反诈劝阻队伍，以职业的身份配合公安干警上门劝阻、现身说法，取得了不少成功案例。最后一部分是将投诉解决，开门营业肯定有投诉，尤其是股票亏了，总之是不开心的。关键是呢，要引导客户理解亏损的原因是服务的问题还是市场的原因，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耐心细致的沟通反馈，既做好实质问题的解决，更要做好情绪的陪伴，从客户的投诉中改善工作，提前预防，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审慎投资。投资者教育就是要聚光成芒，共赴未来。谢谢大家。

0: 刚才五位嘉宾上台，从他们工作的实践给我们带来非常深刻的洞见，可谓是干货满满。从顶层的监管到行业的实践，再到基层的落地，全方位地展示了投资者保护与理性投资建议的一些核心的要点。接下来的沙龙对话环节将继续围绕践行投资者为本理念，引导资本市场理性投资的主题，由贺英女士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从投教
1: 需呢，就是需要做好内部的组织和内部员工选择能力的两个动作。最后投其所好呢，就比较简单啊，大家也都谈到了。

0: 将连成海。
1: 乐聘教授，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原副社长李红兵，欢迎您。
2: 你好。
1: 当然还有中关村数字人工智能产业联盟副理事长、秘书长贾浩，
3: 主持人好，
1: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可以看出我们这次，请的是三位不同领域的专家，有来自医学领域的专家，有来自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当然还有我们媒体界的老前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AI 加医疗，因为当下 AI 加医疗确实是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话题，而且和我们的民生息息相关，所以一个第一个问题先请教三位啊。说到 AI 加医疗，马上会想到什么？
4: 那我脑海当中冒出的第一个概念肯定是机器人。
1: 嗯，
4: 因为机器人，特别是手术机器人的应用，现在已经落地在我们几乎每一个外科领域的手术的场景当中。
5: 我们从产业来说啊，我想到两个点。
1: 嗯，
5: 第一个点呢是普惠，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落地。那我先讲第二个点落地。那我们从之前的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实验室概念，到现在我们已经临床医生已经开始用上了，那它是一种往前推进的概念，也就是说它已经真正落地了。而且卫健委呢也是把一些相关的产品发了三类
1: 接口啊，就是这个案例就在我们的华山医院。所以您从一个专业的医生和一个医学研究者的角度去看的话，您认为 AI 加医疗目前进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其实我想用六个字来表达，上半句呢我想说的是广覆盖。其实举一个例子，目前我不知道您主持人有没有以前做过头颅核磁共振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啊？我记得在我读书的时候做这样一个头颅核磁共振的扫描，基本上一个患者都要在30分钟甚至40分钟的时间，但现在正是因为有了 AI 很成熟的算法，所以一个人平均做头颅核磁共振的检查可以缩短到10分钟甚至15分钟。
1: 嗯，
4: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提高我们患者在整个磁共振检查室当中的一个舒适度。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患者已经把头颅核磁共振检查作为他们定期体检的一个重要的项目。
1: 嗯，
4: 另外就像我们李老师提到的脑机接口，每个人大脑的脑电波是无序发放的，而且它的体量是非常巨大的，你要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采集它特定的脑电波的信号，并且做出特定的分析，再转化成一个电的刺激，使得瘫痪的患者从手不能动变成手能动，其实 AI 算法在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一个作用。
1: 嗯，
4: 当然我的下半句说叫做破圈难。为什么说破圈难呢？其实 AI 目前还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改变我们传统医疗的模式。
1: 嗯，
4: 举个例子，医生该怎么看病还是怎么看病，并不会因为 AI 的存在他就改变了他看病的模式。
1: 嗯，
4: 当然了，我们总说一个优秀的医生他一定是有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的，这是 AI 很难去学习的。所以我觉得用六个字叫广覆盖但破圈难。
1: 您刚才其实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破圈难，而且您直接说出来了，现在是很多医生还暂时没有办法把 AI 直接用到自己的问诊当中。您觉得现在最主要的这个瓶颈在哪？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一些新闻，这个 AI 已经可以帮忙读片了，拍出来的比如说肺部的 CT 能够帮助这个我们的患者提前用 AI 来看一看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这个结节的这个是良性还是恶性，然后甚至它还可以做出一些非常具体的
2: 这个又说马斯克了，他不是有一个在对神经外科医海要召开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其实就是作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5: 没有那么的好。
1: 嗯
5: 啊，但真用的它一定会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
1: 在日常的场景当中我们可能有一定的容错率，但是在医疗领域，
2: 对，
1: 包括我们之前也聊过一些的像什么那个政府的审批领域，
5: 嗯
1: 啊，这些是不能容错的。
5: 对，
1: 未来说不定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技术路线，服务于相应的不同的这个领域，就是人类和机器，人类和 AI 是相辅相成的共同合作的这种关系。
4: 对，
1: 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在看片儿的时候，我之前也和这个应该是肺科医院的医生我们在聊过这个话题，他们我就说那会不会是大家读的最后那个读出来的是错的，他说你放心吧，一定是 AI 先看一遍之后我们的医生再看一

0: 遍，再做一个最终的一个判断，才会出这个诊断报告。所以我们的这个AI 是事前的一个辅助工具。我说啊，那确实是可能更放心了。对于可能年轻的医生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0: 您刚才说到一个特别好，就是大家尤其是现在中国老百姓对于 AI 的使用度认知度不断的在提高，大家不用这 AI 软件好像就像您说的就 out 了。这个又会有另外的一个问题，

0: 亮点。
1: 所以我觉得当下的我们说 AI 是年轻人的事业，所以当年轻人在努力的追赶着技术，在创造着技术的时候，别忘了我们身后的那些老年人。
0: 是的，
1: 帮助他们，带上他们，就是带上几十年后的自己。
0: 没错，
1: 这个观念我觉得是应该深入到每个人的心里。
0: 是的，是的。
1: 贾老师，
2: 好啊。其实就刚才主持人也在说，最重要的是老年人。其实现在呢，老年人对于 AI 的认知和学习是没有的，可以说是没有的。为什么？是因为他们从了解，就是刷小红书啊，刷什么的视频啊去看，但是真正来说，没有人能够去教他。就包括现在我们说 AI 加医疗，我们到医院里面挂号，那老年人会拿这个手机看半天，哎呀，我怎么来挂？
1: 对，
2: 就现在我们叫人找服务，而不是服务找人。我觉得我们 AI 的发展其实是为了服务于人类，各种人类，我们不管年轻人老年人。所以我们其实也在一直在推动啊，就是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们的智能体，老年人在冲着我的手机说，我今天这儿不舒服。因为我记着原来我小时候去看病，门口有一挂号的，说你怎么了，哎，我这儿不舒服，好，你挂外科。那你这儿不舒服，你挂什么科？那我们现在有模型了，有智能体了，能不能植入到我们的这个医院的这些系统里面？老年人只是跟他说我哪儿不舒服，他就可以告诉你挂哪个号，找哪个医生。那好，老年人去了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拿药，对吧？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智能体告诉他你

0: 啊，离我家园。
1: 创投生态圈真正的痛点，提供真正的价值，这件事我们还在坚持和探索当中。
2: 我们觉得科创债的不管是一个一级发行还是说是一个二级需求啊，都有很大的这么一个发展空间。
3: 募集资金呢也主要投向了科创基金跟投，目前大部分的资金呢已经完成投放，落地了大上海多家硬科技初创企业。
4: 从经营层面来看呢，科创企业一旦有经营成果的转化，那么它的成长性是非常突出的。
5: 我们的债券 ETF 有3000亿，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超过20%的交易所科创债是通过我们科创债 ETF 来消化的，而且这个规模还在不断的上升。
6: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科创债通融起未来，科创债全攻略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7: Most of your pitches are going to be less than 20 seconds long. No, I mean,
8: instead of regretting on Tesla.
7: Because of my relationships with the people that did invest in Tesla,、I went to them and said, hey, we'd love to get into SpaceX.

0: In 2016, It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It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e.
1: 嘉宾是上海科创银行副行长敖宇翔，国泰海通研究所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唐元茂，上海道和长
2: 70%的资金，国资的背景的 LP 出资份额、出资金额超过90%，所以国资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一级市场绝对的主力，但是市场化的长线供给仍然偏紧，退出端总量也创了新高了，不管是退出的总金额还是单体的案件的数量都创了一个新高，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整个退出路径仍然单一，80%以上的退出依靠的是 IPO 或者是触发回购条款，所以两者相结合，创投机构的募资难、退出难这样的结构性痛点依然存在，所以债市的长期资金会不会是解决破解这一难题的一个钥匙？去年五月份，在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的支持下，债市的科创板落地。短短一年时间，有12家民营的股权投资机构合计发行了31.2亿的科创债。而且我们观察到，发行结构呈多样化，增信方式呈多样化的一个趋势，所以整体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资金的活水正在逐渐的直达到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一个领域。独行者速，众行者远，解决创投机构、创投生态圈真正的痛点，提供真正的价值，这件事我们还在坚持和探索当中，也期待与在座的各位机构伙伴携手，我们把这条路一起坚定地走下去。

0: 关于最新的科创债一二级市场的一个现状，以及我们二级市场这边对于科创债的一个需求的情况。首先第一点呢，就经历了2025年创立了这个科创板之后呢，整个的一个科创债发行其实是一个不断上行的一个状态。到2026年之后，它其实科创债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增速还是说占比，都是在有一个不断上升的一个空间，而且这种上升并不一定是我们债券市场经常出现的所谓的一季度冲量的情况，而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稳步的上升。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2026年的科创债发行，它的一个行业分布也是更为分散的，行业集中度有所下降。而且在这次的科创债的发行当中，从2025年到2026年，科创债的发行评级一直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高的。
1: 工作日后续的反馈呢，仅需2个工作日。具体到我们的实操，可以分为6步。第一步呢，是前期的论证与内部的决策，结合我们自己的战略和我们的资金需求，确定了我们的发行计划。第二步呢，是中介的选聘和方案的设计，选择主承销商，围绕科创产品加征信模式的核心思路设计发行方案。第三步呢，是注册申报，提交交易商协会注册，获得注册后呢，获得发行额度。第四步是征信的搭建与信用评级，与担保评级等机构对接，完成尽调与征信结构搭建。第五步是簿记和销售，由主承销商开展簿记建档，向投资人进行路演推荐。最后呢，是发行和资金募集，完成债券的发行，募集资金呢按计划投入使用。

0: 在过去的十年呢，我们可以看到科创债走出了一条从无到有、从试点到体系的道路。2025年5月7号，债市科技板成立。2026年，央行工作会议明确要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债市科技板，相关的地方配套政策呢也出台。核心的逻辑呢，就是金融支持产业、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已经从鼓励探索变成了制度保障。那么新规以后呢，科创债的发行规模是3.07万亿元，共2755只债券发行，在同期信用债市场的占比呢接近12%。发行主体呢变高度多元化，民营企业的发行占比呢是稳步提升的。那民营的创投机构呢也实现了零的突破，发行规模为36亿元，为早期的科创企业引入了耐心资本。第三大特点呢，就是债券期限其实是明显拉长了。科创债的平均期限呢，是从2025年的3.58年上升至了4.15年，3年期以上的品种占比已经超过70%。再看融资成本，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科创债
1: 是什么。
2: 简单来说呢，我们发行这期科创债呢有三层考量。首先第一层呢是战略层面，响应国家号召，因为科创债
1: 大家对这个科创债的一个需求呢，不管是在一级市场还是在二级市场上面，其实科创债当前的整体的需求都是比较充足的，确实也跟我们资本市场这边的一些改革提供了一些新的投资工具，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在科创债 ETF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而且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说的呀，就是说科创债本身啊，它有很多的特征其实是非常和当前的这么一个债券市场或者说资本市场的这么一个需求非常契合的，比如说它整个的信用评级都是比较高评级的，对吧？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它在这个发行的久期啊，或者发行的剩余期限，其实是在不断的一个拉长的。第三点的话，就是说整体上而言啊，它可能它的能够给市场上提供的一些收益，还是一个基于信用债的一个收益率啊。
3: 作为你们发行人的创投机构啊，双重身份的代表，你们觉得如果要让这个品种长期跑下去的话，从你们的角度，对监管、对这个发行人、投资人有些什么样的期待吗？
2: 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吧，就是这个能不能形成风险可定价、收益能覆盖、退出有通道的这么一个资本闭环。从监管端呢，可能我们觉得就是更重要的是把握好制度创新和风险防范的一个平衡，就是监管在筛选机构和资质的时候，其实就是除了看管理规模呀、历史业绩以外，我觉得可能也需要关注就是投资逻辑、投资方向是否与我们的这个科创债的

0: 科创企业的长周期匹配。另外呢，就是也要去看看初心是真的做科创企业呢，科创的资金投入，还是做一个低成本的这个工具套现，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那么但是呢，在监管方面呢，我觉得也不用过度的背书，所以呢可以在制度优化和这个流程上面进行完善，然后让市场去进行判断。那么从发行人端呢，我们呢自身呢就是做好适配的风险防范和这个信披制度，那么用技术、商业、资本这个三个逻辑，让投资人看得懂风险。那么从投资端呢，我觉得应该是还有一个慢慢熟悉的过程。所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这条科创债这个品种能不能走？
1: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2: 王先策，就刚才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我们的金牌行研啊，它是专门研究互联网和 AI 软件的，所以这个王先策，你的研报当中其实你有一个明确的观点，是提到了说这个 AI 的周期主线已经从算力到模型层，然后到应用层。那这个路线呢，我相信如果是大家一直盯着这个科技主线的这些人，应该是知道这样的一个路线。但关键的是这个应用它的这个落地，我说的是完全形成闭环啊，这个落地它是不是还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到现在我们谈论的这个 AI 应用层这个阶段的时候，那它具体表现在哪些行业，是它已经是有了率先的这个示范？
3: 对，其实确实这样，我们年初到现在观察到的一个趋势是，从去年四季度到今年六七月份，整个 AI 的下游从只有用户数到有营收，其实就是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龙虾和 Cloud Code 的一个突破，让大家看到 2B 端至少程序员维度的一个渗透。到了今天，大家的普遍的一个争议是来自于我们站在七月份八月份明显看到程序员渗透的一个放缓，所以往下一个阶段目前大家比较关注的是

0: 数据是需要让大家知道，然后你才会知道 FDE 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就是说要做到最终客户的收入增幅要超过交付人员的规模增速。就是我给你部署了那么多工程师，恨不得100个工程师天天跟在你们这个企业里，对吧？但是你给我提高了效率了吗？对，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这样一个客户收入的增速要超过你给我的这些交付人员的规模增速？
1: 其实现在的很大一个争议，关于 FD 的落地，无非就是现在做的事情跟上一个时代的 2B 的软件生态或者 B2B 工业互联网有什么不同。因为在上个时代，可能很多资本市场看这些公司的一个 pushback 就是我们大家做了这些部署，但其实企业是算不过账的。而 AI 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有概率跟上个时代很不同的点，就是像您刚刚提到闭环这个词儿，我觉得很关键。就目前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付费模式在变化，就企业在基于 FD harness 上了 AI 之后，本质上我们讲的故事是为什么说现在 AI 在替代的不仅仅是 IT 的预算，而是整个企业运营的预算。因为 AI 的能力的提升以及 AI 能力加 harness 的可能性，让以前很多跑不通的场景现在能跑通。所以从 FD 提供商的维度，通过客户的创收和客户实际基于这个能做更多的生意来量化衡量，其实才是一个更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不然的话可能就会回到上一个时代一些就是跑不通的商业模式，或者一些 ROI 其实没有那么理想的一些情况。
0: 好，我们再说这个 harness 哈，刚刚你也提到了它都来干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价值是什么。那为什么在你的研究报告里面，你在模型和 harness 之间，就这两个之间，你会说好马必须配好鞍？也就是说我能理解马是那个 model，这个鞍呢是 harness， 就好马必须配好鞍，为什么你会这样讲？以及我可能因为反正 model 现在都已经世界级的了，那我可能现在更重点的是这个鞍，我要把它弄好，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的，今年尤其从四五月份到现在，我们观察到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模型能力飞速进步，但过去一个季度的迭代带来的能力的增量，似乎对目前大家

0: 商业考量和保和历史的一些保护传承相结合 ，AI 在其中是否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1: 是的，这个文物建筑呢，既是城市的记忆，也是文脉传承的重要载体。我们在推进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呢，一直尝试把这个历史这个文化标签啊，转化为大家可参与、可体验的这么艺术文化艺术场景。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举两个案例。第一个呢，是我们老市府大楼的焕新。因为众所周知啊，这个历史这个具有非常历史厚重感的建筑，它是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才焕新给大家展示。那么我们呢也是利用了一个比较好的契机，就是2024年的首届光影节，当时呢黄埔是分会场，分会场的这个主题就是这个在老市府大楼做的。那么当时老市府大楼呢做了一个就是主题光影秀，叫《辉光日新》。那么它呢是利用了这个 AI 的技术，对老市府大楼的这个历史影像，做了这个进行修复，并进行了动态的着色，然后呢就把这些定格在历史史料里的这些画面啊，变成了这个流转的画卷。那么这个一个生动的这个这个一个生动的形式呢，传递了百年建筑的这个历史气息。那么第二个案例呢，是我想举的，就是我们豫园，就是这个豫园花园呢，年份更老了，460多年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这个古典名园。那么我们也是在去年利用了这个 AI 的技术啊，我们打造了一个叫"预想山林"的沉浸。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他都认为这是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潜在的市场和医疗的市场。中国呢，818、828的出台，也急需要我们深入的去领会和认识，怎么样推进这个干细胞的产业的发展。干细胞呢，经过了有将近10多年的时间，大家的认知和接受度也越来越高。本身它是细胞进化的一种智能的体，就是个高度智能的机器，也是干细胞。所以说呢，随着我们这个临床研究的推进呢，应该说越来越明朗。特别是干细胞行业的一系列的标准的出台，干细胞产业呢，实际上它是产业发展需要生态。那么我们国家的生态啊，从中游、下游、上游，这些生态来看，目前呢，包括水库啊、细胞库啊，只要这些呢，都是为了这个产业的井喷呢，我觉得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我觉得长三角这个区域内的医疗的密集程度、生物医药人才的密集程度，在全国是最好的，肯定可以领跑全国，甚至领跑全球。那么2001年，我们就这片柳叶刀就揭开了 FGF 跟这个干细胞的这种开辟了一个窗。最早呢，这篇文章我跟傅小平就是用生长因子 FGF， 世界上第一个在临床用，发现呢干细胞增多的现象，然后呢出现这个在表皮、在创伤的面，最后呢我们提出叫 deflation， 当时世界上很多人都反对，甚至认为是伪科学，甚至是重复不出来。因为在干细胞上它有着非常独特的 FGF 的受体，说我 FGF 做了30多年了，而且它的家族23个成分，受体不一样，干细胞的分布也不一样，而且还有时空的变化，这种都让我们感觉到它跟生长因子、啊、跟干细胞之间有我们还没有揭开的奥秘。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因为第一个药上市以后，实际上我们找到了很多证据，包括神经、骨骼、软骨、皮肤啊，都有它可以激活原位的干细胞啊，这些呢实际上呢这个也是啊跟我们干细胞进行了连接。整个的理论就是它的这个 FGF 释放，然后结合干细胞表面 FGF 受体激活细胞

0: 他们在不同的进展时期逐渐的会走向终末期尿毒症。所以我们从2010年陈竹院士担任卫生部，在欧盟的临床试验中也有27项，18项显示完成。在我们论文的查阅过程中，很难找到这么多完成项目的结局。中国的干细胞治疗慢性肾脏病研究现在也确实是百花齐放，大家都在争先恐后的去做。那么现在有8项的注册研究，这些注册研究呢都还没有明确的结果。最近这2年，从2022年以后的注册正在做，但是还没有结果出现。那也就通过我们国家的细胞生物治疗，所以在20年前，裴刚院士带领我们一起做这个重大专项的咨询组专家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什么时候能够在临床上转化应用。所以今天咱们的会议的主题就是产业化，所以也是最好的时期，最好的时代，希望我们能够产业化，我们国家步入到新的时代，尤其是干细胞及其衍生物的治疗是非常有前景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慢病保护器官的临床治疗的产业化，在前沿阵地，希望比他们走得更快，走得更远。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慢性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陈湘美认为，随着干细胞治疗疾病的研究广泛开展，多项动物研究及小规模临床试验显示，间充质干细胞移植可以改善血糖控制，同时具有肾脏保护作用，为糖尿病及糖尿病肾病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湘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对贺立昂来说，上海就像一个树脂，
1: 则是150.8元，开盘呢直接飙升到了1100元，涨幅达到了629%，市值也一度冲破了4400亿元。但是随后股价就开始了连续的下行，上市的次日，宇树就大跌了18.7%，市值也跌破了3000亿元，价格跌破了700元。暴涨暴跌的背后是资金对于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激烈的分歧。那宇树的发行的市盈率呢是在219倍，远超了行业的平均的38倍。那公司的创始人王新兴在上市的次日现身了世界机器人大会，直言人形机器人的整体效率低于人工，且泛化能力不足。人形机器人的 ChatGPT 时刻快则2到3年，慢则5到10年才会到来。那这番降温的言论呢，也让市场对于人形机器人的估值产生了动摇。那么宇树的定价到底贵不贵？人形机器人离真正的爆发还有多远呢？今天我们就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深度的讨论。那本期节目的嘉宾分别是一评级总经理、投研社创始人梁宇峰。梁总，欢迎您。

0: 另外一位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陈杰。好，首先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刚才说到的宇树科技发行的这个市盈率啊，是在219倍，那上市首日市值就突破了4400亿元啊，这个定价到底贵还是不贵？那市场为什么会有这样比较大的分歧，又去这样的一种定价，我们该怎么理解啊？先来请陈杰给我们做个分享。
1: 我觉得讨论这个宇树的估值贵不贵啊，它首先有三个关键点，第一个点呢，就是我们说它发行的那个估值 ，IPO 的那个估值。就是所谓的接近600亿市值，这个静态是200多倍市盈率，这个呢，我们如果从市场的角度来讲，它有它的合理性，它的合理性表现在跟它收入啊相接近的港股的这个优必选，它的市值呢差不多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在300到400亿这个市值之间。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宇树跟优必选去相比的话，他们的收入体量相等，但是宇树盈利了，而优必选还没有盈利。那么宇树盈利之后，它的盈利水平已经达到5个多亿这个水平，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尺度的哈。另外就是我们看到，如果拿它跟优必选比的话，它在整个运动性能方面、市场占有率方面、它的这个网络的这样一个关注度啊、这个流量各方面等等，它确实有它独到的、更加这个明显的这种价值。所以说在定 IPO 的时候，拿它跟同行比较，有一定的溢价，比如说这个估值定到5-600亿这个市值啊，不是特别的离谱。我们说站在市场这个角度，并且如果要是按照人形机器人这种快速大爆发，你看过去2-3年都是这个行业都在翻倍的这样一种增长，那么给予这种 IPO 的定价呢，它有一定的合理性，就是这个多空双方的一种平衡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说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上市后的首日交易出来的一个价格就达到4000亿市值以上，这个呢就已经显著离谱了啊。多离谱呢，就是如果按照这个市销率来比的话，我们看到像这个优必选、像智源啊，包括这个其他一些还没有上市的或在一级市场的这样一些机器人公司，如果按照市销率，无论是按照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定价的话，差不多就是10几倍的这个市销率这个水平，因为很多没有盈利，大家按照市销率来估值。宇树的市销率达到100多倍，这个已经发生代际差了、量级差了、数量级差别了，这个呢就有点特别的这个离谱了。如果我们从这个成长性速度来看的话，按照这个高功锂电啊给的这个行业发展趋势的话，到2030年，对比2025年的话，5年大概会翻10倍，就是已经非常快了。即便如此，我们按照宇树2025年5个亿左右净利润水平，给你顺风顺水的成长10倍啊，到了这个2030年，那做到50亿净利润，但是对于上市首日4000多亿市值的话，也在动态90多倍这个市盈率，也就是说我搞了5年10倍增长之后还有90多倍市盈率，我怎么去消化这种估值呢？所以这个呢，首日情绪在里面的因素太大了，就估值有点过于离谱了。所以说我们看到上市后的2-3个交易日里面，股价出现剧烈的这样一个估值向下的修复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啊。截止到我们今天录节目，大概可能已经跌到接近600块钱了，距离上市首日1100块钱接近快要腰斩了。那么第三个呢，说一个观点呢，就是我个人呢，以这个价值投资的这个角度。

0: 炫啊，跳舞、表演武术，说明他的这个小脑是很发达的。但是你让他真的是要去干活啊，在家里这个做点家务啊，叠个衣服、弄个被子啊，
1: 我们有待观察的。
2: 嗯。那另外呢，就是大家之前还有一个比较深度的讨论，就是说机器人是不是一定要做成人形？在资本市场的炒作当中呢，我觉得前两年可能更多关注的都是人形机器人，但实际上在不同的场景当中，尤其是在工厂、在工业化当中啊，很多的机器人的已经开始去执行了一些工作啊，并不是用人形机器人的方式。所以人形是不是一个最优解，还是说功能优先才是正道啊？这个人形是一定的吗？是必要的吗？啊，看看二位怎么理解。
0: 对，我觉得呢是这样，就是从整个机器人的发展脉络来看的话，最早的时候大家发现其实是非人形机器人已经可以
2: 已经在工厂干活了，
0: 对
2: 对
0: 对。那后来你像这个特斯拉发布人形机器人，他是觉得像大模型一样，我要搞一个具有通用代表性的这个机器，它能够解决一些常规的泛化的社会场景。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现在人的世界都是以按照人的功能需求来建设的，比方说你开个门啊，是吧，你这个
1: 我们上一个问题讨论的啊，就是说什么时候世界模型或者说物理 AI 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了，那时候我觉得可能真正的人形机器人的时代才能到来。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啊，我们离这个还很远，可能我们更多的还是具体场景的专业性的机器人占据主导地位。
2: 是，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刚刚讨论，就是所谓的大家期待那个爆发的时刻，为什么迟迟没到的核心的原因，
1: 啊、
2: 对吧？
1: 对。
2: 所以说对于人形机器人目前所遇到的，比如说效率和泛化能力的问题，那最大的技术瓶颈是什么？是在硬件层面吗？比如说灵巧手啊、电机啊、传感器等等，好像在技术上，尤其是像我们的这种供应链、我们的制造业哈、好像还是比较的强的。但是在智能方面，比如说 AI 模型、数据训练等等，是不是还是更多停留在这个层面上，碰到的难点更多一些？陈杰觉得呢？
0: 对，我觉得主要还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刚才梁总前面说的，关键是你的大脑智力要突飞猛进的进化达到极点时刻，这是一个最大的瓶颈。现在这是通用性的瓶颈。就是当你这个智力不够的话，你解决一切的问题都显得现在力不从心啊！你不能只表演、只打武术、只这个搞这个花拳绣腿，你得具体干活哈。这是一个智力上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呢，它未来啊还有一个瓶颈是，它解决具体应用功能的时候，跟具体的硬件之间互相循环交替的迭代。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智能手机刚问世的时候，我们比方说想让它解决一个功能，解决移动支付的问题，那你说现实当中，有很多的商家他都不能去接受这个电子货币，没有这个配套的硬件，那么你就算在软件上想到这功能，他也无法落地实行。随后进化出来所谓的移动 POS 机，是吧，这个刷单这些设备等等，那么你才可以用你的移动手机支付来完成这个线下的闭环，最后把这个功能变成了智能手机的一个常用的功能，移动支付。那以此类推，我们人形机器人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你现在想要解决一个具体的这个问题，我要用它解决问题啊。我们这个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需要一个非常灵巧的手来完成生活当中或者行业当中某应用场景，以至于它可以长期从事这个行业干这个活儿。但是你说我现在在灵巧手的触觉、感觉、感知、灵敏度、柔和度上面都不能达到的要求的话，即便是我开发出了这个智力上的这个软件能力，我也没办法落地执行。最终软件的发展有了这个功能之后，倒逼硬件的升级，硬件升级完了之后再反哺软件的优化，最后形成人形机器人的交替的这样一个动态的这个演化，最后能力越来越强，我想应该是这么一个过程。
2: 嗯，梁总有没有补充？
1: 我非常同意陈老师的这个刚才观点啊，这使我想起这个 PC 时代的两家公司，就英特尔和微软，对吧？英特尔和微软其实就是大家在交替进步，对吧？软件进步了拉着逼着这个硬件进步，硬件进步了然后推动软件的这个性能的这个提升啊，所以那时候有一个词叫 Wintel 啊，就是其实就是这两个公司统治了 PC 时代的这个电脑啊。那其实我觉得目前来看呢，我觉得相对来说滞后的应该是软件层面，就是所谓的物理 AI 这个啊，但是不排除它再进一步之后它又逼着硬件去进步了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啊。
2: 其实我们也看到像人形机器人啊，就包括像宇树的上市，我们都会觉得说在全球的这个机器人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还是有一些标杆意义的。那宇树的上市对整个赛道意味着什么？未来的这个产业的发展趋势，我们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数据或指标去判断啊？怎么去观察？陈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对，我觉得就是宇树上市啊，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这个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 在全球范围内已经遥遥领先啊，这个词确实有点一点都不夸张。

0: 我们拿这个2026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这个数据来看的话，中国占到了全球的90%以上啊，可能在95%以上这个准确的这个数字。所以说，基本上全球的这个人形机器人都来自于中国的制造啊。那这个当中呢，我们看主要有几个重要的原因啊。一个呢，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全产业链优势。我们看到，像这个北京现在正在举办的亦庄这个人形机器人大会当中啊。来自几百家的人形机器人，推出上千款的这个人机的产品，背后呢，其实呢所谓的减速机啊，然后这个行星这个谐波啊，然后这个线性执行器，
1: 完全就可以自我
2: 进
1: 化，
2: 化，
1: 就非常危险。就国际社会能不能大家坐在一起来？那如果大家能不能说，我们都保证在这个线之外，啊，不要触碰这个红线，我们完全。什么事情我们就交给人工智能了，所以我们自己就不去动脑筋嘛，
2: 智商都下来了，知识也不需要了，因为知识都在 AI 上。
1: 对啊，就是啊。

0: 那我们在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也知道全球的它本身有国家政府它的政治格局啊，地缘政治等等等等，其实现在 AI 它其实是两极分化，最后可能是少数国家少数巨头企业掌握的这个技术和甚至于话语权啊，因为现在各个网络之间主体之间它也没有上下级的关系，也没有从属关系，
1: 没错，
0: 更严峻的它甚至有冲突。所以我们又看到2025年那个巴黎的人工智能峰会，他又提出了一些要我们叫签署一个宣言，但我们发现一些大国都没有签署，像这种碎片化的状态你是怎么看待的？

首先就是这个现象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不会短期之内不会消失。第二一点的话，因为各国它好多可能大家宗教背景不一样，所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它可能就是不一样。同样的问题可能在一个国家是觉得是可完全可行的，另外国家可能觉得这就完全不能。但是我始终还是相信人类社会的理性。

是吧？我们讲二战那也是一个非常破碎的一个情况，是吧？那最后大家能够来这个团结起来一起啊，包括其实你要说起来就是一战，对吧？就有可能假设这个人工智能它这个智能到这种程度，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我失控了，我们都不一定知道，就它开始以后控制我们了。我觉得呢，其实这一点就是，我就从如果从国家竞争的角度来讲，其实可能啊，那就是说这个应该通过这个就国际社会啊各方面的这种机制来看，能不能大家做得起来，有没有可能

0: 现代大学是从哪来的？啊，我们现在的大学设计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工业化时代的一个产物。
1: 18世纪开始，
0: 18世纪各个什么行业啊什么，它都有出现了。那些行业它需要专门的这个知识，那工程师是吧？你要去搞这个那个电气设计什么的，那你需要去懂电啊的这个懂物理啊，懂化学啊等等，它就是有各种分科啊。但另外我们也文化的传承，我们也需要这种什么这个文学呀、啊、历史啊等等。所以实际上是在那个情况下的话呢，它出现分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当时我们的人类认知的能力的局限性，我们很难，尤其它一旦那个当时知识大爆炸，就是这个我们啊，当时近现代这个科技发展很快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掌握所有的知识，所以使得我们这个人类社会能进步到今天。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它的历史功绩我们是充分肯定。但今天就像您刚才讲的，确实这个知识它整个的这种产生是吧，已经我们就是这个已经就是非常获取是非常容易了啊。就是如果说我们讲，就是说你这个我们原来可能读了10年书啊，你
1: 可能未来这个车开得更安全，也可以走得更远。谢谢薛院长。
0: 好，谢谢。

0: 哪些难点，而我们的数字港为他们提供了怎样量身定制的一些解决方案。
1: 首先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要有一个低成本的验证的方案，在真实的一个产业环境当中如何去验证它的商业价值，以及规模化的在生产环境当中去验证它的可用性，这方面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产业公司能够去做到的一个事情。这方面上海和浦东具备了较好的一个产业基础和配这个产业资金的一个配套环境，我们借助于我们对产业的理解和我们招投联动的基金，我们也不说逐步的去吸引一些供需双方，让这件事情能够去桥接一些对应的可能性，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对应的一个战略。
0: 今年在人工智能大会看到了一个趋势啊，就是 AI 技术从虚拟端到了物理世界真实端，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痛点，就是缺乏真实的物理的一些交互数据哈。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数字港能够得到解决吗？
1: 首先去年的时候 WIC 的时候巨深其实很多还是在跳舞，今年已经开始进药房了，进入到了宁德时代，像苏度已经开始在做一些电池的分拣了，也就是我的语言的本地化，然后接下来的时候模型在他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应用和 AI 的承载，所以它是一个体系化的工程，当然也带来了很多的商机，接下来它会是一套的组合起来的，有中国的模型，中国的算力，中国的手机，中国的应用，可能在当地有一种非常好的一个落地的机会。我们已经清晰地找到了我们该做的定位，一定程度上我可以打一个比喻，数字港是一个港口，造大船的角色永远是科技公司来干的，就科技公司造出非常好的大船，不管是驱逐舰还是航空母舰，产业方和全球化是大海，是星辰大海，他们要驶向大海，但是呢需要一个港口，港口给他提供补给，提供服务，甚至说船和船之间还要进行联谊，船和船之间形成一个业务的联盟，大家一起去做一个联合的捕捞等等，所以这方面有巨大的工作量。
2: 从前沿算力的攻坚克难，到智能制造的落地生根，从关键技术取得突破，到应用场景纵深推进，浦东已形成赛道清晰、错位发展、全域联动的人工智能产业矩阵。目前，浦东人工智能企业接近1800家，人工智能产业规模接近2000亿元。除了陆家嘴数字港，浦东还重点打造了张江人工智能创新小镇、上海浦东软件园、张江机器人谷等特色园区，各园区分工明确，互为支撑，构筑起园内独有的全维度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其中张江人工智能创新小镇承担着统筹全域生态、聚合核心资源的功能，位于小镇的张江科学会堂也是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会场之一。接下来引领区观察，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邀请到两位张江人工智能创新小镇的嘉宾，共同探讨人工智能生态建设与技术产业互动的路径。他们是张江人工智能创新小镇生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双林，和小镇重点入驻的算力企业派欧云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姚鑫。
0: 我们知道这一次呢，咱们张江 AI 小镇也推出了 Meet AI 的 City Walk 的路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陈总，这个路线和我们整个今年的 AI 的发展是否有在一些程度上、一些角度上的契合？
3: 真的是非常的契合。今年2026年的这个人工智能大会主题叫做智能伙伴共创未来。那么我们也在张江人工智能小镇有一条 Meet AI 的路线，在这条路线里面它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城市生活的一个场景。那么我们是从张江 AI 水环说起，无人巴士在张江 AI 小镇已经试行了半年，这个无人车司机不再开车的，它是充当一个安全员的角色，还有零下空间的无人巡检，它是我们机器狗的一个二次开发，还有美团无人机的一个外卖，整个张江 AI 创新小镇上面。

上面差不多有66万的全球开发者，有将近1200多家大中小型企业，每天在我们平台上面生产、消费和调用的 token 的总次数达到1.2万亿次左右。所以说，这样海量的数据本身就是一个。

0: 可能有局部性的行情会，大盘总体而言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震荡盘升走势。所以说，美国在，应该来说会保持平稳。那么我们这边的流动性和政策支持下，加上超级点的放量，会走现出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行情。我对指数呢，应该是就是退一下再上一下，是轮动的一个特征。
1: 所以您认为本周的缩量其实是一个缩量，可能会见到一个短期的这个地价，短期的这样一个低点。
0: 对的，是我是认为就是说目前的节奏肯定不像上半年那么气势如虹，而赚钱不是那么好赚。因为现在呢，可能就是第一思维要转换啊，思维要转换。第二呢，就是说你看四季度弱饼，包括明年Q1的就是谷歌的 TPU 啊，出货的指引都出来了。你看弱饼明年可达到2500万个柜子机柜。那么谷歌1200左右，那么可能说他们这个还是按照低的说的，那么到四季度开始出货的时候，科技股可能在这个消化之后可能会卷土重来。因为从中期半年报来看，还没有其他行业有他们这么厉害，只是说现在大家看着担心扩产后的规模问题，第二技术路线的问题。那么现在指引都出来了，所以你看这段时期围绕着像低位开始流动。你比如说一个新技术出现，你比如说像玻璃啊，说出来就是像金刚石啊，包括一些这个新的这个像弱冰的这个液冷啊等等，它就是把方向都指引了。所以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市场进入慢慢的稳定期。
1: 换句话说，新的结构逐渐出现，问题是这个新的结构会如何来构建。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上证指数是微跌了0.3%啊，收在3930点，而创业板指是下跌0.78%啊，包括双创指数跌幅都更大一些。所以未来这两个指数何去何从呢？另外呢，我们看到其实周五的时候港股涨得很好啊，那它到底是跟随海外的上涨，还是它的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情？因为我们看到指数方面，恒生指数周五是上涨1.74%，而恒生科技指数大涨了2.27%，这个涨幅是比较明显的，但可能跟恒生科技指数内部有很多 AI 应用大厂、互联网大厂比较密集有关系。我们看到包括腾讯、阿里、美团、小米、百度、网易、联想等等是携手上扬，那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结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刁先生，您怎么看未来的市场以及未来市场的指数和板块的结构分化？
2: 周五的市场 A 股和香港这么大的一个差异，其实核心在于目前的科技，我们叫科技三剑客，电子、半导体和通信，它对整个 A 股的影响目前是非常大的，那么它的权重非常大。这个方向呢也是大家持续的关注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方向，因为这个方向其实景气度最高，那么前期大家也这个参与的比较多。那么从最近的这个盘面来看呢，它会影响整个这个包括上证啊、科创、创业板他们的运行。那么目前的事实是，科创和创业板一直在一个非常低位，但是上证相对来讲比较强一些。这个是我们一句话来总结它，就叫上证大量的老灯，其实它是之前是滞涨的，它的基本面有一些是触底的一个状态。

最后呢，就是还是要提醒投资者啊，整个目前在这种大趋势啊呈现一个震荡方向不明的情况下，在仓位管理上还是要保留出一定的仓位啊，不要以这种满仓梭哈或者是压住单一赛。

0: 我讲的 AI 应用。那刚才我还讲了一个业能，因为业能是个最大的变量。因为前段时间上半年涨这个 AI 的这个硬件的时候，其实业能啊并没怎么涨，甚至还是回落的。啊，这一次呢，这个 Robin 的这个指引出来，原来业能的这个价值量，到2027年，现在单规价值量已经翻番了。那么2027年大约是220左右的这个220亿美金的这样一个份额。到了2030年，可能会达500-600亿，每年32%以上的复合增长。所以这段时间，你看机构都开始行动了。你看最近明显各个研究员呢，包括行业的对于业能的这个集中度，这个报告哈，明显就是很积极。也就是说，它有机构可算账的投入。所以从目前来看呢，最有可能机构进行回流复苏的就是业能了。那这一块呢，可能就是说是加上国内超级点也在千亿级别的放量，所以说有相关的产业链也带来一些投资机会。那从最近
1: 涨得非常高，现在回落的资金认为目前性价比比较低。那么老灯里面就是你要从就是跌得多的里面你去找，其实这个更能激起一部分机构的观点呢，就是 AI 应用。啊，刚才这个王老师也讲了，就像 AI 应用里面的很多营销啊什么的，高频数据的确是不错，就是它的 token 消耗量环比这种增长，那么是这个都是50%啊几十，那么每个季度增长可能都是几倍的，所以这个呢是我也非常认可，而且它的位置也非常低。整个软件这个行业，它其实虽然说也是科技，我们可以说它是这个非常强的一个科技属性，但是前期因为美股整个科技以 SaaS 为主的这些都认为这个大模型会颠覆一切这些东西，所以整个这个板块杀的是非常低的。而这里面的话像 AI 应用啊还有游戏啊其实也都是被带下来的，那么就是所以这几个方向算是整个就是调下来，但是有科技属性的但是偏软的方向，游戏啊AI 应用里面的就是营销啊，这些都是可以看的啊。那么其他方向呢，就是我觉得上证走得非常强，是跟券商和保险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这两个板块我也可以想稍微聊一下，就是事实上这个券商的业绩也非常少，就整体从行业上来讲，今年的增速其实都非常不错，尤其很多大的这个龙头这个券商，但是它的这种跟它的涨跌幅，尤其是在没有修复之前，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反差。那么这个呢，就是在高位的时候，对吧？一些大的 ETF 这个离场了之后，对市场带来一个效应。那么这种深跌之后呢，目前我认为它是在一个修复阶段。那么保险目前的估值情况也算是非常低的，那么它在前期这波调整也属于深跌，虽然大家可能看起来涨了一些啊，但是我认为上面还有一定的空间，就是回调之后还是可以参与的。那么保险目前这一波是相对来讲跟这个大势，就比如如果你认为它是长牛的，是尤其要注重保险的，因为保险资金呢是过去几年它的权益比例持续提升，就是事实上就是因为我从保险出来，但是这些年有一些变化，就是保险你的整个权益的比例，就比如说二级市场的股票，然后基金，还有呢就是一些 PE， 它整个打包应该上限最后调高到35%左右，但事实上保险资金一直相对偏保守，他们基本上常年维持15%，但是今年这个比例整体性上到20%以上，所以呢就是它的对股市这个弹性未来会出来，如果你长期看好这个方向，那么对保险来讲是这个就是它的弹性是足够的啊。然后其他方面呢，就是其实这个大家依然可以关注的就是有色，虽然说上周它调整幅度比较大，主要还是因为就是美联储主席突然就口头上放鹰了，那么所以呢就是美元指数呢有一个走强，整个又下来了，但是从中长线来讲，就是包括近期的这个黄金和大宗铜它的走势来讲，其实这个这块大家这种战略的这种配置意图，
2: 金属其实它定义的都是一个旧周期出清的属性，所以我们想表达的第一个点是包括黄金、白银这些贵金属以及以铜为代表的

0: 主要工业金属的反而涨了13倍。那这个过程恰巧就是杰文斯悖论的一个初步的体现。那么往后去看呢，我们认为伴随着硬件价格的逐步的下降，事实上我们有可能会呈现出一轮类似于1980年代当时的一个软件互联网公司逐步启动的这样的一个行情。那么在这个阶段，胜负手之一就是港股互联网公司。我们认为目前的港股互联网公司，包括腾讯、包括阿里在内，其实都展现出了类似于当年像类似于微软、类似于苹果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潜质，以及它具备的我们讲说叫做流量入口的这样的一个用户基础。所以在这个阶段，考虑到整个港股互联网公司的估值也偏低，我们认为是一个战略加仓港股互联网的机会。那以上我们觉得就是可以从旧秩序的出清和新秩序的启动这两个角度去把整个中长期的视角看得比较清楚。
1: 我追问一下，就是旧秩序的出清，包括这个有色这块，能不能说细一点？比如说我们看到，其实伦敦铝的价格是今年年初至今上涨15%，锌的价格上涨26%，但是铝的价格只上涨了10%+。但是其实我们看到铜，其实除了当然美元的高低对这些有影响之外，因为它是标价，同时实体经济对它的需求，包括新经济啊，整个 AI 对这些铜的需求，包括我们看到铝，其实铝的矿产当中会有一些小金属，也是 AI 非常需要的。所以你觉得整个基本金属和小金属哪一块可能会更好？因为铜可能又跟整个发电设备有关系。
0: 我觉得这个节奏呢，其实是要结合着宏观以及行情的这个风格来看。那么在目前，我们刚才也提到，可能是一个震荡盘整的阶段，我们建议大家还是以这些大盘的具备业绩基础和估值稳定性的公司为一个底仓。主要呢可能还是以铜，然后包括部分的国际定价的电解铝公司为核心，铜、黄金股包括这些电解铝公司为核心，再进一步的去往小金属上去做扩算。那么为什么我们可能要把小金属的这个配置比例往后放呢？是因为在目前的这个阶段，其实整个小金属的估值已经

0: 也正沿着人工智能的价值链向物理世界全面延伸。面对这样的金融科技发展的新趋势，上海科创银行作为全国首家聚焦科创企业和创投机构的专业银行，我们坚持致力于打造股债一体的赋能平台，链接中国与全球的创新生态。十多年以来，我们累计服务了8700余家高成长性的头部科创企业，我们培育支持了70余家企业从初创期走向境内外的主要资本市场，同时我们覆盖了全球近500家头部的创投机构。另外，我们打造了两个平台，左边这个我们叫做科创引力俱乐部平台，主要是为科创企业链接股权资金，提供人才、业务场景、政府监管等全方位的资源。另一个科创联盟主要作为债权的枢纽，我们整合了市场上境内外的近30家商业银行、私募债权基金，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科创企业和创投机构提供适合其发展阶段的、适合其特色需求的银团贷款、俱乐部贷款。首先，一级市场的募资端整体的总量是回暖的，这个14%的增长，但其背后在投资机构和出资机构的结构上还是加剧了分化。国资背景的创投机构占总数量的30%，但管理着70%的资金。国资的背景的 LP 出资份额、出资金额超过90%，所以国资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一级市场绝对的主力。但是市场化的长线供给仍然偏紧，退出端总量也创了新高了，不管是退出的总金额还是单体的案件的数量都创了一个新高。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整个退出路径仍然单一，80%以上的退出依靠的是 IPO 或者是触发回购条款，所以两者相结合，创投机构的募资难、退出难这样的结构性痛点依然。
1: 2028这样年度的维度上面，我们觉得科创债的不管是一个一级发行还是说是一个二级需求啊，都有很大的这么一个发展空间。

0: 我代表道和长期投资，非常荣幸呢和大家分享上海首单民营股权投资科创债的一个实践和思考。2025年11月，我们是完成了首期的科创债发行，也是成为了上海的首单。那么本次发行，我们的主体评级是2A，债信用评级是3A，由上海农商行主承销，中债增进全额进行担保，并配套了 CIMA 信用风险缓释合约。募集资金呢，也主要投向了科创基金跟投，目前大部分的资金呢已经完成投放，落地了上海多家硬科技初创企业，投资呢基本投向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赛道。关于这个融资的成本呢，可以给大家简单的算笔账。我们首期科创债的票面利率是 2.2%，这个成本呢，在整个民营股权投资机构
1: 业的从经营层面来看呢，科创企业一旦有经营成果的转化，那么它的成长性是非常突出的。针对上述特点呢，其实中证信国际制定了科创企业的评级方法，整体的这个考量的维度呢，从重资产、重规模转向了更关注成长性和前瞻性。那么我们整体考量呢，是通过四个维度：第一个维度科技创新价值，第二个维度呢是科技创新能力，第三个维度呢是经营实力。那么财务实力这一块呢，我们也考虑的是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流动性比率这一块。所以我们整个的信用框架呢，从战略到实行，从业务到财务，既看这个科创企业有没有未来，也看它能不能扛得住周期性的波动。

0: 啊，非常高兴我来代表这个。
1: 其实我国科创债市场呢一直鼓励民营企业发行科创债，那么其实对于公司治理来讲呢，我认为科技型企业要打一套内外兼修的组合拳，其实信息披露的质量是非常关键的。另外还有两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ESG 和信息化体系的建设。像 ESG 其实在我们的评级模型里也非常重要，那么也是影响评级级别的。如果 ESG 越好，那可能意味着这个评级级别越高，那么融资成本就越低。财务规范方面嘛，首先第一要引入专业人才，补短板，强意识。第二呢要维护好这个信用记录，因为诚信其实是民营

0: 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1: 每一次前行，
2: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3: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0: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1: 每一次突破，
3: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
4: 也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闭环的维度，因为程序员不需要太多用户的教育，但传统行业和白领的渗透，其实大家都非程序员背景、非技术背景，或者白话讲就大家都比较小白的一个用户，在这个背景之下，其实我们接下来看到 AI 的渗透其实需要很多别的东西的。那这里面其实就是在大模型基座的上面，我们会出现逐渐的观察到 harness 和很多 FDE 工程的一些出现。然后具体到行业的话，目前看到是各行各业的铺开，第一批的话更多看到是科技的行业，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很多非科技行业，从金融到我们行业投研，到医疗体系等等，都会有持续的渗透。
5: 眼前除了刚才你谈到的这个编程 coding 这一块，那最接近我们身边的，那应该就是白领里边的办公这一块。
4: 对，
5: 是这样吧？
4: 对，是的，是的。其实近期一些很明确的信号吧，就如果大家关注市场上的新闻和资讯，包括C 端的用户，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互联网大厂在办公领域变得很激进，对吧？不管是我们看到的 Work Buddy、Code Work， 还是大家平时用的飞书、钉钉，其实都在逐渐融入这些工具。然后这背后的目的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整个大的这个趋势。是的。
5: 刚才你提到了这个 FDE 和 Harness， 对吧？那这两个呢，在业内的都知道在说什么，但是我们可能需要简要的科普 FDE 是个什么， Harness 是个什么，而且以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为什么它会成为了AI 应用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您先简要科普。
4: 好嘞，可能我先讲一下 harness 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需要 harness。 其实整体来说，模型的能力在今天已经非常强大了，对吧？如果我们去看最先进的这个模型，它基本上也是奥数比赛都拿第一，各种大赛包括科研成果都可以复现。但是实际我们观察到各行各业的落地其实比较欠缺的，这中间差就差在 harness。 那 harness 和了懂 AI 懂技术，同时也结合了懂业务，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传统行业要上 AI， 但传统行业不懂 AI， 而传统行业内部的 IT 部门呢，懂技术但不懂业务。所以我们看到从美国的 Palantir 到这两年国内的公司，逐渐的成长出一批这些提供帮企业部署 Harness 的公司，但实际到 Harness 的落地，前端派人到公司的场地去帮公司完成这个 AI 的落地的这部分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前端部署工程师。相当于这个工程师是实际把所有的细节落地，然后匹配到企业的工作场景里面的这个角色。
5: 也就是说，这个 FDE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前端部署的这个工程师，他事实上他去连接的后端的那个大模型和前端所使用这个模型的这两者之间，他相当于中间的这个桥梁。
4: 对，
5: 但它也不是个简单的桥梁。
4: 是的。
5: OK， 那好，那 FDE 究竟解决了企业的什么痛点？那所以你解决痛点，我才需要 FDE 啊。
4: 对，具体来说，比如说一个 FDE 团队，或者说一些前端工程师在企业场景，他具体做哪些事情，可能分为几个方面吧。其实跟我刚刚解释 harness 的大概都有关联。第一方面就是帮企业选模型，对吧？市面上现在可能有十几个模型的玩家。
5: 就是他解决的企业的痛点，最主要是哪几个？
4: 最主要的就是企业拿着模型不知道怎么办，他不知道怎么把模型应用到他的场景里面，他不知道选用什么样的模型，然后应用到场景里面，他的 IT 员工也不知道怎么把模型跟自己的工作流打通。
5: 这是 FDE。
4: 对，
5: 好，那我们事实上呢，通过 FDE 和 Harness 这两个，就是说业内可能了解但是大家不太熟悉的这两，因为这两个非常关键，AI 应用能不能够很好的这个执行下去，这两个起到非常关键的而且是解决瓶颈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才多费这么点时间。在 FDE 这个层面再请教您的是，就是说由于这个 FDE 它的的确确它是要把一个模型能力要转向任务交付，就是别你们都挺牛，你们弄了一大堆模型，各种模型，但我企业也我就瞎用或者不会用，或者说根本就不适合我这企业，对吧？所以他要到任务交付。那因此这里边有一个数据是需要让大家知道，然后你才会知道 FDE 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就是说要做到最终客户的收入增幅要超过交付人员的规模增速。

0: 就是我给你部署了那么多工程师，恨不得100个工程师天天跟在你们这个企业里，对吧？但是你给我提高了效率了吗？对，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这样一个客户收入的增速要超过你给我的这些交付人员的规模增速？
1: 其实现在的很大一个争议，关于 FD 的落地，无非就是现在做的事情跟上一个时代的 2B 的软件生态或者 B2B 工业互联网有什么不同。因为在上个时代，可能很多资本市场看这些公司的一个 pushback 就是我们大家做了这些部署，但其实企业是算不过账的。而 AI 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有概率跟上个时代很不同的点，就是像您刚刚提到闭环这个词儿，我觉得很关键。就目前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付费模式在变化，就企业在基于 FD harness 上了 AI 之后，本质上我们讲的故事是为什么说现在 AI 在替代的不仅仅是 IT 的预算，而是整个企业运营的预算。因为 AI 的能力的提升以及 AI 能力加 harness 的可能性，让以前很多跑不通的场景现在能跑通。所以从 FD 提供商的维度，通过客户的创收和客户实际基于这个能做更多的生意来量化衡量，其实才是一个更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不然的话可能就会回到上一个时代一些就是跑不通的商业模式，或者一些 ROI 其实没有那么理想的一些情况。
0: 好，我们再说这个 harness 哈，刚刚你也提到了它都来干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价值是什么。那为什么在你的研究报告里面，你在模型和 harness 之间，就这两个之间，你会说好马必须配好鞍？也就是说我能理解马是那个 model， 这个鞍呢是 harness， 就好马必须配好鞍，为什么你会这样讲？以及我可能因为反正 model 现在都已经世界级的了，那我可能现在更重点的是这个鞍，我要把它弄好，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的，今年尤其从4-5月份到现在，我们观察到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模型能力飞速进步，但过去一个季度的迭代带来的能力的增量，似乎对目前大家所做的场景没有太多直接的帮助。什么意思呢？模型现在已经特别聪明了，但其实我们
0: 未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观点就是说软件公司的价值会得到重估，您同意吗？
1: 同意。但这背景其实最近一个很关键的事件是 Salesforce 跟 Anthropic 做了一个合作，然后我再退一步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过去一年看到的这个行业的变化。首先大家如果看股价，对吧，包括刚刚几位专家分享到的，我们看过去两年，就拿美国的软件板块来说，最开始是从头部模型厂商开始迭代能力，大家似乎意识到软件门槛极低，开始讨论软件吞噬论，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整个软件板块直接往下跌了很多。然后意识到近期从一两个月前整个市场开始从下游找机会，我们看到逐渐的软件股价的一些修复。然后在这个背后呢，过去一两个月我们看到很多增量的一些信息点，然后最近最重要的就是 Anthropic 跟 Salesforce 的合作。然后为什么这件事情重要？因为在这之前大家认为软件里面最脆弱的就是前端的做销售做 CRM 的这块软件，他们可能是最容易被颠覆的。而在站在今天，就上周我们看到最牛的这家 CRM 的公司 Salesforce 已经被最牛的大模型公司选择了合作，而不是选择去颠覆。所以这其实是个很重要的信号，这背后就意味着软件的前端这个交互层可能是容易被 AI 替代的，但它底层的数据层、商务逻辑、 2B 关系，这些都是我们刚刚说的 harness 的部分。某个维度上讲，软件可能就类似于 harness。 对，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虽然说美股的这个软件板块已经到了前高，但我们觉得中国这边可能还是会有些更多的机会可以关注，所以我觉得我们确实觉得软件修复、估值修复是可以预期的。
0: 你说这边是可以预期的、可以关注的，那是那些纯软件公司，还是说很多大厂，因为他也在从模型，因为他也要做模型，那大厂从模型他也要下沉到 harness， 你觉得这两大类的这种企业我们更看谁呢？
1: 对，从投资的维度我可以分三类来阐述。第一类是大厂，像您说的大厂都在做这个事情，然后他们也在做这个事情以外的很多事情。从投资的维度，普遍这一块儿如果要通过投资大厂公司来体现看好 harness FDE 的话，可能不是一个最纯的一个选择。
0: 哦，
1: 因为他们做模型，他们做他们的主业的东西，都不同维度有些别的逻辑上的一些影响，所以这块是一块。然后第二块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以前做软件，现在软件转型做 AI 赋能、 AI 加或者做 FDE 的这些公司，他们可能不单纯是直接上场做 FDE， 他们是在做 FDE 的同时，基于以前我刚刚说的业务逻辑、数据优势，多年的沉淀，他们本来有存量的 2B 客户，所以他们其实顺理成章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这块我们

0: 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为窗口，把脉智能体产业发展脉动。
1: 人工智能发展都是发展也安全，是这个平衡整个大的方向。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是我们这个应该去优先考虑的问题。
2: 智能体的安全，这是这个企业应用智能体的一个基础啊，这是一个前提条件了。你没有这个规范的话，大家都不敢用。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专题，本期关注智能体的安全底线和应用天花板。许多人一直在期待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希望他们从能聊天演进到能干活。可是当智能体真的开始自主决策、自主行动，不少人又开始担心会产生无序和失控的风险。不久以前，几个堪称国民级的应用先后调整了他们的智能体功能。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也正式施行。这些消息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智能体发展的安全底线究竟在哪里？在安全底线约束下，产业应用的天花板又可能会有多高？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引领区观察节目特别邀请了两位重磅嘉宾一起同台对话，直面智能体落地的核心命题。他们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东分院副院长廖运发，新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孙元浩。
3: 刚才我们已经抛出了一个话题哈，针对这样的一个人工

往哪个方向，应该怎么去更大的挖掘它的价值。但是在我们一些这个监管出来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的底线在哪，我们的红线在哪，我们不能做什么，长期来看是对我们的整个这个产业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啊。当然可能在当前出台的这一短暂的时间内，它可能会对一些这个智能体的一些这个应用会有些初步的这个抑制，要做一些这个自我的审查或者判断啊，或者说进行一些这个评测。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可能说这个对于判断这个可能还存在一些技术上的难题，不一定每个企业都可以说这个非常轻易的去判断它本身的这个智能体是否涉及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这可能会可以一些那个第三方的机构或者是区域的一些这个监管组织去帮助去协同去排查这些问题。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业界发起了这个终端智能体应用这个评测体系，其实就是帮助我们业界的每一个企业去发现可能存在的这块的这个应用风险

0: 安全撤离会比较困难啊，因为有个大规模的这个数量在那里。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要去追溯它，因为你的设备可能到了某些人手里，他可能把它破解了，啊，你就追溯不了了。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要发展一些这个新的这个安全技术在端侧啊，能够确保它能够可追溯，这个可观测，所有的这个行为能被审计啊。这个技术手段也是能实现，只不过会比云端复杂一点。
1: 当讨论从该不该用转到能用在哪儿，智能体的真实价值开始显现。在一些场景先行先试的过程中，权限管理、数据安全、指令遵循能力构成了企业部署智能体必须守住的三大底线。对此，业界也有不少人士认为，可以借鉴自动驾驶的分级管理模式，即对低风险场景鼓励大胆探索，对高风险应用则需要标准与创新同步推进，必要时甚至让安全规范走在技术部署之前。
2: 天网科技服务了这么多企业啊 ，AI 技术落地的时候，被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现在其实企业最大的瓶颈其实是在数据上面，如果要不

0: 个基础设施的六张网之一，为更好的为大家提供这个算力一些这个服务，以及未来有可能大模型服务也是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基础设施，在未来还有可能包括我们推动好这个算电协同，就是我们很多企业它不单是可以用到我们很好的这个算力服务，还有可能会用到这个绿电服务，这个都是我们未来非常期待的。
1: 我认为它是一个生产力革命，就跟早年这个。

0: 表的这个输出。啊，说到这个目前 AI 的应用，其实刚才呢我们的两位嘉宾也都分别的提到了，其实 AI 在当下呢其实是能够给我们提升非常，我们这里的调研呢也有一些数据，我觉得还是要跟两位嘉宾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有差不多1/3的受访者会认为说 AI 给他们带来的主要的价值也是节省时间和效率，并且呢有56%的这个投资者认为它可以7×24小时的使用，哎，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便捷。但同时呢，用户对于 AI 的一些服务呢会有自己的想法，那尤其是在 AIGC 就是内容生成的这一块呢，他们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双重感受。那有49%的用户会觉着它的产出速度提高了，但另外一边的双重感受是45%认为 AI 的语言风格可能缺少了过往客户经理服务的特色和温度。另外呢会有43%会认为 AI 产出的一些这个资讯和内容的服务的同质化会比较严重。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效率提升了之后，我们还是更应该去关注一下我们服务温度的话题。它的优势是快，能够及时的响应，但是呢它财富管理上的这个领域的应用呢，它不是普通的信息服务，其实最重要的核心是信任。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管理的是用户的长期目标，是用户的风险偏好，是用户投入的真金白银，这个信任的建立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想问李总啊，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财富管理的 AI 应用过程中，如何能够守好我们的服务的温度
1: 啊？好的，我的观点其实很简单啊，我觉得 AI 应该不是人文温度的替代品，而是客户暖心陪伴的放大器啊。其实它可以把我们的从业人员从大量的繁琐劳动中解放出来，专注到更走心更专业的服务。那么其实从这个 AI 的使用来讲，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可以来考虑。第一呢，我觉得是可以更加深刻的理解客户的诉求，提供暖心服务。以前我们可能这个业务人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跟客户沟通，了解他的这个信息，然后呢再去匹配我们产品的一些特征给他做服务。那么在 AI 的场景下，您刚才说到的快，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在客户授权的情况下梳理他的很多信息，甚至形成一些报告。这个时候我们客户人员去

0: 没有这样一个强非常这个强的信任关系。那我觉得这一块很显然我目前不觉得是 AI 能够替代的。
1: 如果我们探讨说 AI 应用的边界的话，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 AI 或者机器你就负责效率，
0: 对，
1: 人你就负责温度。
0: 那以前我们的一个客户经理，他面对这么多的客户的要求，我同全部依靠人工，可能我只能服务50位或者100位这个我的这个高净值客户，让他们感受到我的温度。但是有了 AI 之后，我这个动作可以放大，我是不是可以将我的温度能够更好的去传递到1000位或者是说更多的这样一个群体的这个客户。
1: 但是我相信它这个边界是绝对不可能是说我就画一道横线，我们看看它到底能协同我们人创造了怎样的真实的价值。
0: 嗯，
1: 那比方说您之前其实也谈到过，就是说 AI 对金融行业整个的影响，其实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分层，这个具体是怎么分层的？在这个分层的里边，我们又看到了就是这个机器和我们人之间是如何进行